0: 嘴严得很。
1: 陈树香伸手指指两个孩子，
0: 左边这个是表哥，真要当兵绝对是块好料，可惜他们不是要来当兵的，追了二三百里地，就是不说为啥要见毛主席。主席也怪了，在他家住了三四天，连自己的小名叫十三牙子都跟他们说了。我可是跟了主席大半年才知道主席也有小名。
2: 唉，真是个麻烦事儿啊。
1: 程翠林摇摇头，蹲下看看陶百川和周三才。
2: 当兵也早了点，嘴上绒毛都没长呢，明天给他们点钱劝他们回家吧，这要是打起来太危险了，估计啊是为了钱，追着追着就追到这儿来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陈树香说，
0: 小王找两床被子把他们抬到小屋里去，别吵醒他们。
1: 陶百川梦见自己和表弟周三才牵着毛驴小白到香花镇上卖豆花，穿着花衣的彩蝶姑娘朝他跑来的时候醒了，一睁眼看见段世成黑煞神样站在门口，惊叫一声坐了起来，周三才也惊得爬了起来。段世成满脸堆着笑，
2: 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们可算是醒了。哎，你们都进来。哎，裤子，哎，这是你们的裤子，快换上吧。哎，咋回事嘛？
1: 周三才捂着肚子，
3: 我想尿尿。
2: 尿，快出去尿。
1: 段世成闪到一旁，
2: 啊，随便尿。
1: 兄弟俩痛痛快快尿完，换上自己的裤子。陶百川说，
3: 好了，咱们走吧。
1: 段世成说，
2: 不急，过来站好了。两位小兄弟啊，陈师长让我们在这里等你们睡醒，然后呢正式向你们道歉。都有了，向两位小兄弟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1: 陶百川看着五个红军战士朝自己鞠躬，心里特别高兴，笑着摆摆手说，
3: 行了，我想起来了，咱们这叫不打不相识，放心，见了毛主席我俩肯定不输。
1: 周三才接话道，
3: 不说你们保我们，毛主席离这有多远？
2: 毛主席啊，昨晚就走了，过了雷口关了，走，返回阵地。
1: 陶百川这才醒悟过来，
3: 你们不是过来接我们去见毛主席的？
2: 接你们见毛主席？哼，啊，你们说话我基本听懂了，我说慢点你们听清了啊。早上薛岳带的中央军已经进了道县县城，先头部队正在向蒋家岭逼近，毛主席和中央纵队昨晚已经过了雷口关，我们是来给你们送裤子向你们道歉的，裤子换了，歉也到了，你们好好在师部做客吧，走。
1: 陶百川突然窜过去抱住段世成的腰大喊，
3: 三才快抱腿。
1: 周三才飞奔上前抱住了段世成的左腿，几个红军战士一看忙过去掰陶百川和周三才的手，几个人顿时扭作一团，远远看上去像是在打群架。
0: 段世成！
1: 陈树香炸雷样的声音传来，
0: 混蛋，这是道歉吗？怎么回事？有完没完？
1: 段世成委屈地挠挠头，
2: 我也不清楚是怎么了，按您的命令不敢喊醒他们，他们醒了我们就鞠躬道歉，我们要走，一个抱我腰，一个抱我腿，然后……
0: 行了。
1: 陈树香呵斥道，
0: 冤家呀，两个小家伙，你们跟我走，吃早饭去。段世成，你们快回去上阵地，敌人上来了。
1: 段世成带着四个兵瞬间消失在树林里。陶百川梗着脖子怒气冲冲地看着陈树香，一字一顿地说，
3: 说话不算话，还是红军呢。

0: 静了。
1: 程翠玲把手里的电报递给陈树香。
2: 军团部刚转来的，红八军团、红九军团今天凌晨开始攻打龙虎关，打到下午三点打不下来，中革军委让他们北上，从雷口关往西过湘江。你们好好想想怎么接应这两个军团吧。两个小鬼头，你们过来，来看这个沙盘。主席在你家故事还挺多的嘛。
1: 陶百川接了一句：“
3: 都不是编的。”
1: 程翠林忍住笑：“
2: 我信，我全信。我借这个沙盘给你们讲讲陈师长为啥劝你们放弃去找毛主席，马上回家吧。小红旗是我们红军，蓝旗是中央军，黑旗是湖南湘军，白旗是广西桂军。我们现在在这里，蒋家岭，能看懂吗？”
1: 陶百川哼了一声，伸手指指沙盘：“
3: 你们红军有能人，做得像。这是雷口关，这是永安关，这是湘江，这是灌江。湘江这里有两个渡口，大渡口。我爹腿好的时候，常带货从这里去泉州。我站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家香花岭，三才站的地方应该是我姥姥家九一山。”
2: 真不简单呐，十三四岁就能看懂沙盘了。
1: 程翠林啧啧称赞说：“
2: 你看，我们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刚占了湘江的界首渡口，刚才你们也都听到了，我们的红八军团、红九军团还在龙虎关那边，这蓝旗、白旗和黑旗正在包围我们这些红旗，要消灭我们。我说简单点吧，你们回家，从这里到西县和都庞岭之间一路向南，明后天这里不会打仗，我们负责把你们送到九一山北边，这样你们就可以安全回家了。”“
3: 真的？”
1: 周三才脱口而出：“
3: 我听我哥的。”“
2: 把东西拿来。”
1: 程翠林把蓝旗、黑旗和白旗挪了十几面。“
2: 过了明天呢，敌人就围成这样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护送你们，你们也回不了家呀。”
1: 他从小王手里接过一个小布袋，抓出一把银元：“
2: 你们从香花岭出来追赶毛主席，一定是你们家大人的主意。这四五天呢，你们的奶奶和爹、姥姥和舅舅不知道都担心成啥样了，他们一定在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我想肯定是这样啊。”“
3: 当然了。”
1: 周三才说。“
3: 我们也没有想到会追那么远。”
1: 程翠玲说。“
2: 有件事你们一直不肯说，我猜想你们不肯说的事一定和钱有关，一定是大老魏或者小马欠了你们家的钱。天下红军是一家，他们欠的钱我们师先替他们还上。说个实数吧，我相信你们都是诚实的孩子，说吧，大老魏他们欠了你家多少钱呢？”
1: 周三才一直盯着程翠玲手里的大洋，干咽着口水，紧接着说：“
3: 钱也算钱。”“
4: 闭嘴！”
1: 陶百川大吼一声：“
4: 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1: 小王看不下去了，从程翠玲手里夺过小布袋子，把里面的银元全部倒在沙盘边的桌子上：“
5: 有完没完啊？师部就这点钱了，97个大洋，拿吧拿吧啊，想拿多少拿多少，我看你们好意思多拿。别总拿毛主席压人，敌人正在合围，师长叫你们折腾一天一夜了，见好就收吧，别给脸不要脸。”“
2: 混蛋，带一边去。”
1: 程翠玲把小王推开。小王不依不饶：“
5: 你家是金銮殿吗？啊，住一晚100大洋，一个做生意的财主要不是伤了腿都该打他家的土豪。哼，这倒好，追了几百里要钱，拿吧啊，拿足拿够了。”
1: 陶百川浑身颤抖着，眼泪豆豆如断了线的珠子分两行滚下。突然间他冲向墙壁，麻利地从皮箱套里掏出手枪，打开保险，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转身站住：“
2: 小兄弟，小兄弟！”
1: 程翠林声音都变了：“
2: 别动手！”
1: 陈树香冲进来：“
6: 天哪，你会用枪？”“
3: 我不想死。”
1: 陶百川吸着鼻子：“
3: 马天来教我用的枪，你们看不起人，我也看不起你们。

0: 你们到香花岭打听打听，豆腐陶家祖宗八大俄国人嘛，你们说我给脸不要脸，你们……
1: 他说不下去了，程翠玲忙说，
2: 小王快道歉。
1: 小王忙抱拳作揖，
3: 对不起，对不起。
1: 陶百川抬起袖子擦了擦眼泪，
0: 我爹常说君子爱财要有正道，你们红军不欠我家钱。
1: 周三才接了一句，
4: 不欠钱可欠我家。
0: 住嘴。
1: 陶百川又发怒了，
0: 欠一个说法我不会对你们说的，你们看不起人，我一定要见到毛主席，我相信他会主持公道的。是你们让我昨天没有见到毛主席，耽误了我们一天多路，你们不该送我们追上毛主席吗？
1: 陈树香连声应道，
5: 应该应该，你把枪放下，我马上安排人送你们去见毛主席，你快把枪放下，放下。
1: 陶百川仍举着枪，
0: 你一个人说我不信，你昨天骗过我们。
1: 程翠玲忙说，
2: 川牙子，我是34师的政治委员，我拥有全师重大事情的最终决定权，我向你保证马上安排人送你们去找毛主席，快点把枪放下吧。
1: 陶百川右手一松，手枪落地，身子像一滩泥一样倒在地上。陶百川逼迫陈树香和程翠玲派人送他和表弟去追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所在的中央二纵队还在雷口关以西水车镇以东的树林里躲避敌人的空袭，这里距蒋家岭34师指挥所也就30来里。彭德怀见中央纵队行动慢如蜗牛，带着几个卫兵骑马去见了毛泽东。彭德怀下马就说，
6: 老毛，在江西我就说他们是宰卖野田心不疼，今天身处这极端险境，这些 X 光机，这些造 B 机，那些实验机，还有这些大炮底盘还有什么用？老毛，贵军湘军和中央军有矛盾不假，可在这湘江边已经围上来准备咬死我们了。你是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下个令把这个移动共和国的破烂玩意儿扔了吧。
1: 毛泽东一脸忧虑，
7: 老彭，我何尝不知道这是个危局啊，可是啊，处理这些东西。
6: 老毛，你再不站出来就晚了，这里离湘江多远？180里。你们带着这些东西昼伏夜行躲空袭，昨天夜里你们才走了17-18里，照这种速度，湘军和贵军在湘江西岸关道门，中央军再在雷口关永安关关道门，贵军从灌阳朝北面统一到，弄不好就是个全军覆没。老毛，你变了，变胆小了，变得不敢担事了，这些破玩意儿不是你这个主席管的家当吗？带这些东西行军真是愚蠢，你下令把他们扔了，他们能把你吃了？
2: 老彭，
1: 毛泽东严厉地大喝一声，
7: 我毛泽东是什么人呢？你是知道的，我不敢担事吗？在香花岭我写了信建议中央改变行军方向，可是没人理我。过了九一山我又写了信，还是没人理我。到了道县蒋家岭，我去找了他们，当面陈述我的观点，他们跟我打太极。不过在中央做出新的决定前，作为一个党员，我必须执行党的决议，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下班了怎么走？
14: 我呀，
1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4: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4: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3: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7: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3: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8: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9: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8: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9: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10: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9: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1: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2: 我是我心中的答案，英雄生来也平凡，我妥协总会到达梦想之巅。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3: 自从有了张居正，李太后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既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钱，实在太过划算。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真是王八蛋了。于是慢慢的，他在其他领域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小时候啊， 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爹总对我说，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于是我立刻停止动作，毛骨悚然地坐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周围啊。虽然我并不很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儿，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就会拿去清炖或是红烧。万丽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时啊，顶替人贩子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70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的小孩说道，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这句话对万丽很管用，很明显呢，张先生的威慑力啊，不亚于人贩子啊。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啊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这个魔鬼当然了是西方专用啊，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的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呀，再哭张文远来了。那么再后来呢，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啊，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总而言之呢，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那位生意人的母亲。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这个醉酒事件之后不久啊，这位老奸巨猾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啊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功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呢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啊？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呢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啊？两天后呢，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儿，我再来也成。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呢，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现在是收的时候了。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这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呐。按照他的想法呢，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儿的又出场了。这个生意人和政治家呀，他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啊，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啊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啊，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李太后是生意人呢，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废为止啊，用废了就完事了。于是呢，他开了尊口，张先生不能走，现在啊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30岁再说。
17: 哎呦哎呦，这可缺了大德了，
13: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56了，再干10年不做鬼也成仙了，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18岁，再玩10年还能玩出花来。但太后的懿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 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啊，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从万历八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日的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力的官员，对于掠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打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就是当年把汉娜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啊，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他能干的他都干了。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啊！边境除了李成梁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多了，国库收入呢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啊，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呢，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天呢，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58，谥文忠。张居正死了，这个皇帝呢是十分之悲痛啊，这是真的啊。毕竟一个人呢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啊，甚至有几天悲痛的上不了朝。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呢，这个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呢，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呢，对手还不是张居正。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啊，最为人记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这个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现在这个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啊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啊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呢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是相当之铁啊。所以他认为，纵使风云满天，天还塌不下来。然而天就塌下来，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是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渡国，罪恶深重。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啊就晕了过去。冯保同志，敬请节哀啊！这个渡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啊。其实一直以来呢，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

任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里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自打掌权后，这个冯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什么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圈圈、打弹弓啊，包括喝醉酒闯祸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在我小时候啊，这种人一般都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呀，就成了奸贼，啊，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两说子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冯宝闯下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呢也很简单：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的完蛋去也呀。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万历呢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这是冯宝，张居正呢就没那么好对付了。他在朝中啊经营多年，许多大臣呢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思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啊，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思维。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呢，张思维啊已隐忍得太久啊。张思维字子维，是山西蒲州人，嘉靖32年进士。看起来呀，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张思维的父亲叫做张润玲，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也就是说张思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伯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伯的儿媳妇是张思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边还有，后来张思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辉，一个叫张定辉，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呢，老婆却是亲姐妹杨伯的两个孙女。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伯是兵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们颇有微词。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思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当然呢，张思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3年，他就推荐张思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然而这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10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10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但事实上张思维远没有他想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啊，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5年之前的那一天，殷世丹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世丹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世丹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他走，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啊。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世丹的人

正是张思维。对于这份五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好了，这起谜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四点：一，王崇古与高拱关系密切，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二，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伯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三，张思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伯的亲家；四，高拱曾推荐张思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世丹。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思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当然呢，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思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思维。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万历十一年，陕西道御史杨嗣之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吵，唯恐落后于人。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之所以搞抄家，原因只有两个：愤怒以及贪婪。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想多搞点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告诉他这些把戏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万历表示同意。在张居正死前，无论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随着检举揭发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居正的日子过得很阔，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顶32人抬的大轿子。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在愤怒之后啊，就是贪婪了。毕竟皇帝陛下呢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抄呢？万历十一年四月，抄家正式开始。其实啊，说起来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家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了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习惯了就好。但是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是惨不人道的人间地狱。四月底，司法部副部长邱顺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好了。可是破鼓总是万人锤呀，对广大官员们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中取得一个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移财物。

0: 这么一搞，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张家的几十口人呢还躲在屋里，又没粮食。但这似乎不关地方官的事，于是等邱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没关系，饿不死的，抄家也可以抄死你。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
8: 吴荣说了，说小时候爱吃那个拐棍膨化玉米花，这个还得放点糖精，他说。
9: 巴豆县也说了好多好吃的，江米条、动物饼干啊，估计动物饼干是好几代人的一个记忆啊，就是不管多大，好像小时候都会喜欢吃动物饼干，
8: 是。
9: 还有五香花生米，尤其是五香花生米，他说是越嚼越香啊。
8: 对，北极吉布熊说的是小时候爱吃一款怪味豆。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个，
9: 那个扁扁的、圆圆的，
8: 又那个是蚕豆吧？他说的怪味豆应该是味道又甜又咸。你看，哎，对，我记得记忆中有，它就叫怪味豆，然后呢有点怪，不过很好吃。还有他说是麦丽素，我怀疑这个北吉布熊是不是也是我们80后啊？大家吃的东西都一样。
9: 对，像燕林喜欢吃的是薯片儿，一般看球、追剧的时候，对，都会吃薯片儿。还有6694说小时候很爱吃这个小米锅吧，不过确实是油性很大啊。
8: 对，翻色奇雨爱吃牛肉干儿，他说这个相对健康，对，他觉得有些东西啊虽然好吃，但是不应该多吃。他说像这个坚果呀，虽然好吃，但是油脂量也得控制啊，都不低呀。
9: 对，确实。还有阿俊也说，这个小时候4分钱一根的果蛋皮，那个时候没有科技狠活，都是健康食品。
8: 巴通县喜欢巧克力，再到这边我们看啊，还有网友说啥？膨化食品啊，味道多，还有爱吃，也是巧克力、榛子、果丹皮、葡萄干，哎呦，这么多，越看越说越饿啊。
9: 是，就是像刚才天使说的，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健康意识上来了，都会去看看后面那个配料表，它是不是低糖的或者无糖的，是不是没有反式那个脂肪酸的。然后，但是不管吧，它是健康的还是写着这个不健康的吧，都是就吃的适量，得不能是无限制的吃啊。
8: 对，不能天天吃，或者说是经常吃，因为总的来说零食嘛，它是零散时间的时候吃的东西，
9: 零嘴儿，
8: 不是你的主食，也不是你主要吃的食物。
9: 对，尤其我发现有的时候吃零食吃多了，会非常影响你正餐的食欲。
8: 对啊，而且
9: 然后会打乱正常的我们这一种吃饭的一个节奏哈。
8: 是，但是零食呢，也是会让我们生活加点料啊，给我们的生活加点特点。有的时候我现在吃零食的一个时间就是会在车上备一点啊，巧克力或者说小面包，有的时候堵在路上啊，或者说是你从 A 到 B 的过程当中错过午饭了呀，这时候零食就派上了大用场。时间来到了8:57，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家关。

0: 查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逸阳、葛文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那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啦，
0: 明天再会。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9月19日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北京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拟实行首问负责制，北京药监亮出深化改革成绩单，87款创新医疗器械获批全国第一。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9月19号全民国防教育日，本市将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并按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示明范围在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响，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围绕防空警报示明，本市将分时段、分科目开展国防动员综合演练，组织部分机关、专业队伍、社区、学校、商场、地铁等开展人员掩蔽和调配运用、消除空袭后果演练，同时以全民国防教育月为契机，开展群众性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普及宣传教育。北京市卫健委组织制定的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日前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公众可于10月3号前反馈意见。规范明确，门诊导

0: 导医服务实行首问负责制，首位接待患者咨询的导医人员负责全程协调处理。接待时优先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孕妇、残障人士、军人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遇极危重症患者咨询时，立即启动优先处置程序。该规范适用于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应按照不少于日均门诊量 0.2% 的比例配备门诊导医人数，日均门诊量小于500人次的医院，导医人数不应少于2人。高峰时段宜增加导医人员，门诊导医应至少有一名人员，具有医学相关专业教育背景。医疗机构应在门诊大厅显著位置设置导医服务台或导医服务岗，要有明显标识，应配有纸张、笔、花镜等便民物品。门诊导医服务主要包括接待、导诊、便民服务、收集诉求四类服务内容。接待时应优先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孕妇、残障人士、军人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导诊时应结合患者诉求进行初步判断后给予就诊科室建议，根据患者实际需要主动引导患者进入下一诊疗环节。昨天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在京启动之际，北京市药监局集中亮出深化监管改革成绩单，以先行先试改革激活医药产业创新动能。临床急需药械方面，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和临床急需临时进口药械绿色通道已累计获批临时进口产品33个，惠及患者万余人次，推动13款罕见病药物纳入普惠健康保。一老一小保障更加精细，加快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造及无障碍改革试点，支持儿童药品研发申报，创新药械上市全面提速，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试点，已推动14个项目纳入，平均获批仅24.6个工作日，支持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脑机接口、手术机器人等产品研发，累计推动87款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数量保持全国第一。对外开放与政务服务方面，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建立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常态化机制的省市，在首都大兴机场建立24小时快速通关检验机制，与3家国际知名认证机构合作，实现一次检验，国内国际双报告。市区两级药监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实办率达98%。顺义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6大维度，设置29项主要指标，力争通过5年努力，加速形成以港兴产、以产促成、港城一体的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局面。请听新闻广播中心记者杨迪的报道。
1: 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是顺义区的重要使命。15/5时期，顺义区将立足第一国门区位优势，发挥新国展、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等平台的牵引作用，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顺义区区长崔小浩介绍说，
2: 着力打造国际领先，
3: 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0: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9: 大鹏，
10: 都珍惜，
9: 黄子弘凡。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5: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6: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1季度实现总收。
5: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7: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5: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带头及时支付账款，工信部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有所改善，9部门印发15/5规划，2030年我国力争迈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

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带头及时支付账款。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裴仁锦1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4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工信部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有所改善。9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从行业机构调研情况来看，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有所改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车企平均账期与广大中小企业的期盼仍有差距。比如说，起算

0: 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来看二级市场方面，双创指数均跌超1%，沪深两市成交额仅1.63万亿。14号，市场低开回升后再度震荡下行，创业板指跌超1%，黄白线分化明显，中小盘股走势较强，量能明显萎缩。沪深两市成交额1.6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427亿。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盘面上，算力硬件股盘中回流，培育、钻石、MLCC、PCB 方向领涨。超声电子6天4板、双星新材2连板、恒盛能源、康达新材、黄河旋风、咸丰控股、中晶电子涨停。下跌方面，高位人气股大面积下挫，龙板传媒、新农开发、敦煌种业、南宁百货、红棉股份跌停。截至收盘，沪指跌0.07%，深成指跌0.64%，创业板指跌1.1%。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首批授信近20亿元，北京经开区在全市率先落地磁源算力带，一起 token 磁源带首批业务日前已在北京经开区落地，授信总金额近20亿元，这也是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算力磁源带，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开辟了一条以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融资新路径。农业银行、中信银行等为多家 AI 企业提供近20亿元授信，突破传统抵押模式，以算力磁源消耗、服务合约价值为核心授信依据，结合技术实力综合研判。首批受益企业国企智控获得中信银行3000万元信用额度，化解研发资金难题。这一科技金融新路径精准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来看企业方面，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落地，已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为强化移动电源产品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于5月25号修订并发布新版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新版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同时紧密结合移动电源的生产工艺流程，细化了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规定。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 3C 认证的移动电源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安全性能显著提升。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众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邀请本台的财经评论员李戈老师来和我们聊聊刚刚闭幕的北京服贸会，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正式落下帷幕。从闭幕发布会披露的数据来看，本届展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那么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评论员李戈来跟大家来共同分享。首先，李戈老师，我们看到本届服贸会客流以及合作成果是大幅增长的，那这个核心的驱动因素都有哪些呢？
3: 因素有这么几条，首先就是全球服务贸易的强劲复苏是今年举行北京这个服贸会的一个重要背景。我们都知道，近年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那么今年呢，全球的经济逐步开始走出低谷，各国对于服务贸易的需求显著回升。中国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持续扩大服务业。

0: 的开放为国际的服务贸易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那么今年北京举行的服贸会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综合性展会，自然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参展商和采购商。其次就是中国今年以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了国际对于中国的信心啊。今年以来中国在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举措，降低了外资的准入门槛，提升了贸易便利化的水平。那么这些政策的红利在今年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也使得更多的国际企业愿意通过北京的服贸会平台来进入中国市场，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同时，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完善的产业体系也为中外服务贸易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三呢，就是北京的这个服贸会自身的创新升级也提升了这个展览的吸引力。那么今年啊，服贸会在展览的形式、洽谈的方式、成果的展示等相关方面都进行了诸多的探索啊和创新，比如说实现了一个线上和线下两者融合的一个办展模式，让更多无法亲临现场的外国观众和参展商或者说这个洽购商也能够参与其中啊。另外服贸会期间相关的专题论坛和活动都更加聚焦一些前沿的领域，像人工智能啊、绿色服务啊、数字贸易等等。那么这些领域都精准的对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啊。所有这些展会本身的改进有效的提升了参展的体验和对接的效率啊，促进了更多的合作成果。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合作的这种姿态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啊，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形势之下，中国始终倡导着多边主义，推动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服贸会作为中国推动服务贸易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大平台，体现了中国以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这种诚意。那么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自然会吸引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参加今年的服贸会，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外之间的良好循环。
1: 那近500家全球龙头集中参展，反映出了外资对咱们国内服务业怎样的一种信心呢？
0: 首先就是说明了外资，尤其是外资的那些服务企业对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政策的信心持续增强。前面我们都说过了啊，今年以来中国在金融、医疗、教育、数字经济等领域持续放宽外资的准入限制，推出了一系列的务实举措，比如在金融领域内就取消了一些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那么在医疗领域内允许外资独资设立一些医疗机构，在数字经济领域内推动数据跨境流动的相关试点。那么所有这些政策的红利将在今年进一步的会落地，这就为所有的外资企业啊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全球的龙头企业选择参加今年北京的服贸会，正是看中了这些开放政策带来的市场的新机遇啊，希望通过这一平台深入的了解相关政策更多的细节，来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更为精准的切入点啊。其次就是外资对于中国服务企业的市场潜力的信心坚定不移。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的市场啊，中等收入群体的数字持续不断的扩大啊，消费升级的趋势也相当的明显。那么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高品质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啊，无论是高端医疗、国际教育，还是数字娱乐、绿色服务等等领域，都蕴含着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空间。那么全球龙头的企业作为行业的风向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个发展的趋势，他们就希望通过北京举行的服贸会展现他们各自的服务产品和技术，以此来抢占中国服务业升级的一个市场的先机啊！所以这种信心源于对中国消费市场和产业升级潜力的一个深刻认知。那第三点就是外资对中国服务业营商环境的信心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啊，中国持续不断的在推进放管服这三方面的改革，进一步的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的水平啊。比如说现在外资企业啊，你要是创办的话，设立的流程相当的简化了，同时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了服务业的标准体系啊，这些举措都有效的降低

0: 这个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一些运营成本啊，增加了他们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安全感和信心。那么北京服贸会啊，作为中国服务业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和平台，为所有的外资企业提供了以政府、同行、客户直接对接洽谈的一个机会。那么这样的情况必然会进一步的巩固所有这些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
1: 我们看到这个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那本土的服务品牌出海如今都具备哪些核心的一些优势呢？
0: 新设立的案例展不仅彰显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成就，更加的是反映出了本土服务品牌出海已经具备了相当多的一些优势啊。第一个优势体现在技术创新能力，成为了中国本土品牌出海的硬支撑啊。近年以来，中国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是非世人所承认。那么本土的服务企业依托于技术上的这些优势，打造出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产品，像数字支付、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等服务模式，就凭借着一个技术的成熟度和用户的体验优势，在各个海外市场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啊。所以技术的创新让本土的服务品牌摆脱了以往的低端代工的这样的一个标签，以技术赋能服务的形象更加广泛的参与到了国际竞争。那第二个就是成熟的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经验。中国的本土服务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之中，积累了一些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像大家现在已经很熟悉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等模式，都在国内得到了成功的验证。然后呢，再通过海外过程之中的一个本地化改造，快速复制。然后呢，这种经过验证的商业模式就降低了中国本土品牌出海的一些风险，让本土的服务品牌能够更加高效地融入到所在地的国际市场。那第三个就是国内的一些政策支持和产业链协同形成了一个合力啊。目前近几年以来啊，中国政府持续不断地推出了一些服务贸易的支持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跨境数据流通便利化、国际营销支持等等啊，为中国本土品牌出海保驾护航啊。同时呢，中国完善的产业链体系让服务品牌能够以中国制造、中国物流、中国金融等等相关的领域形成一个协同发展的方式，形成了服务加制造、服务加科技的复合竞争力，这是现在目前其他许多国家难以复制的一个特有的中国优势啊。最后就是文化的亲和力，以本土化能力增强了中国本土品牌海外闯市场的软实力。因为中国的这些服务品牌在整个出海的过程中啊，特别注重融入当地的文化，然后通过语言、习俗、消费习惯的本地化改造啊，拉近与海外消费者的距离。那么这种文化适配的能力，就让中国服务品牌在国际市场上更加具有亲和力，也更加容易获得海外消费者的信任。
1: 那本届展会文化出海专场的热度可以说是很高涨啊。那国内文化服务业出海，它主要的难点都在哪些方面呢？
0: 我觉得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嘛。首先就是文化差异啊，带来的一些理解上的壁垒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文化服务它不同于普通的这种货物商品，它的核心价值往往蕴含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中啊。国内许多的文化产品，比如像传统戏剧啊、民俗故事啊、国风游戏等等，在国内能够引发消费者普遍的情感共鸣，但是海外受众啊，他由于缺乏相关文化背景的认知，难以理解其中的内涵和情感，这就容易导致叫好难叫座啊。如何让中国的文化产品既保留本土的特色，又能被海外受众啊能够容易的接受，是长期存在的一道难题。第二个就是国际传播能力上仍然存在的一些短板啊。相对于欧美、日韩等国家，国内的一些文化服务企业在海外渠道建设、品牌营销、本土化运营等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经验欠缺，导致许多优秀的中国文化产品缺乏专业的国际推广团队， 难以真正的触达目标受众啊。部分的文化企业在内容翻译、场景的适配这方面也显得不够精细啊，这就导致了文化表达的时候出现偏差，影响了传播的效果。那再者呢，就是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因为文化啊服务业的核心资产就是一个创意和内容，但是海外市场目前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这方面参差不齐，标准不一啊，盗版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样的话，国内的文化企业出海之后啊，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维权成本比较高，周期也比较长。那么这种情况就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这些文化企业出海的创新的积极性啊，也影响了文化服务的可持续性输出。最后一个难题就体现在复合型的人才数量上，有短缺啊，因为文化出海既需要这个懂得相关文化的这些创意的这些人才，又要精通外语，熟悉国际市场的相关规则。那么目前这类复合型的人才数量上供给是严重不足的，那么这一状况就导致了许多国内的文化企业在出海过程之中缺乏一些专业的支撑，难以精准的对接满足国外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文化出海这道题是一个持久战啊，不是一个速战的一个领域。那只有正视上述的这些难点，针对性的补齐相关的短点，才有可能让中国文化的魅力真正的跨越山海，抵达更多的海外消费者的心中。
1: 我们看到有134场洽谈会，2000多条的供需信息。那么比如说一些中小企业，它如何把握这种对接的商机呢？
0: 我觉得国内的企业面对今年服贸会呈现的一种海量的商机，要想一一的抓住啊，确实需要做一些功课啊，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大概起码需啊，今年的服贸会虽然结束了，但是明年服贸会还会继续举行，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好一些功课的啊。大概能涉及到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要提前做好做足功课。那么这个是把握展会上出现商机的一个前提和基础。国内的一些中小企业在参加北京服贸会之前，应该结合自身的业务特点，梳理清楚自身的优势服务、目标市场和合作需求啊，把这些搞得非常清楚、非常仔细，然后再提前的研究一下每一年啊参会企业的这些名录和他们这个供需信息的这个相关的清单。然后据此筛选出以自身匹配度比较高的潜在合作方，比如像从事数字文化服务的企业，就可以重点关注有海外内容分发需求的一些平台商，提供专业服务这个企业呢，就可以瞄准有数字化转型需求的传统行业的客户。那么这样的两者的精准定位，它就能避免广撒网式的这种低效对接，提高各自洽谈的成功率。那第二点就是突出自身的特色，是吸引成功合作的一个关键环节。因为国内的中小企业大多虽然规模上比较有限，但他们往往在各自的细分领域之内是具备独特优势的，比如像灵活的这种服务定制能力、快速响应的技术支持和差异化的产品创新等等。所以在每一次的服贸会期间，在洽谈的过程之中，那么国内的这些中小企业应当重点展示自己这些小而美的独特的竞争力，然后用实际的案例和具体的数据来说话啊，让所有的合作方看到合作的真实的价值。同时还可以借助服贸会的这个相关的展示平台，通过实物展示、场景体验等不同的方式来直接的呈现现场的一些服务的效果啊，以此来增加合作方的信任度，或者是产生浓厚的兴趣。第三点就是主动跟进，是促成最终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服贸会每年虽然有那么4-5天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但总体而言它的洽谈时间、对接时间还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国内的一些中小企业应当把会后啊及时整理出一些对接的信息啊，对于那些有意愿有意向的一些合作方，要主动的在展会结束之后要主动的不断的跟进， 然后呢，如果对方有兴趣，有来有往的话，就进一步的细化相关的合作方案，推动意向的协议转化为实际的合同啊。同时还可以利用服贸会搭建的一些线上的对接平台，持续的发布一些供需信息啊，拓展合作的更多的渠道，避免也因为每一年展会结束之后而错失相关的商机。
1: 那李哥老师。

0: 是这个制造加服务融合呢，也是被重点提及的。那么这样的模式能够提升外贸的哪些竞争力吗？
1: 这种打破了传统边界的合作模式，正在逐步成为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的一个关键路径啊！这个新的方式呢，它的价值主要在三个方面啊。第一点就是它能够让中国的外贸产品从过去的单一商品升级为综合的解决方案啊。过去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外贸出口多是以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实物为主。注意啊，是实物为主，所以它的利润空间是有的，但是呢并不是非常大。如今呢，中国制造企业还搭配了研发设计、售后维护、远程运维等等相关的服务，跟这个实物一同出海啊。比如说出口工程机械的时候，同步提供操作培训啊，故障预警服务。那么出口光伏设备的厂商配套电站的运营方案啊，这种产品加服务的这种组合，就能够满足海外客户的一站式需求，摆脱低价竞争，提升中国产品这个附加值和溢价的能力啊。第二呢，就这种新的模式，它增加了中国外贸企业的一个客户的粘性，因为以往啊，单纯的商品交易啊，往往都是一锤子买卖，一次性的啊，而服务贸易则能够建立起一个长期的连接。中国的制造企业通过提供定制化的生产、供应链管理等等增值服务，就能够以海外客户形成一个深度的绑定。比如说为海外的车企提供零部件的同时，还能够配套的提供生产线的优化服务，让海外的客户更加依赖于中国企业的综合能力。那么这样的做法就能减
2: 只有银行卡密码全给我了。三个月之后他出院了，出院后第一件事儿，坐着轮椅上银行把密码改了。我说你至于吧，你自己亲闺女你防成这样。我妈说怎么不至于，你老的钱就这么没的。我妈是不是挺呢？小的时候上学，老师让每一个人都写一句自己喜欢的话当座右铭，你们都写过吧？我小时候吧，怎么说呢，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缺心眼儿。别人都写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有学鲁迅写个早字，我写的是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那老师都气坏了，给我妈打电话说你家孩子写的什么玩意儿，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妈说呀，这孩子太好笑了，他咋不写啦啦啦啦啦呢。那老师都懵了，你知道没见过这样家长，跟我妈说你少给你家孩子看点电视吧。妈说对不住了老师，我家房子太小了。老师说这跟房子小有什么关系。妈说那房子小吗，那电视吗，那我想看。哎，我妈可太讷了。之前我在北京过得确实不咋太好，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跟我说宇宙是有尽头的，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儿，你就给定了。妈说哎呀你没听懂啊，你思考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还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混得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我家是铁岭的嘛，从那以后我失恋了，我妈说回铁岭，工作黄了回铁岭，微博掉粉了回铁岭吧。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在我妈眼里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我和王建国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我妈也知道了。我妈还听说王建国是盘锦，就问我你说宇宙的尽头有没有可能是盘锦。我说妈那宇宙的尽头必须得在东北呗，那爱因斯坦唱二人转出身的吗。我妈说那咋的，咱东北多好啊，地大物又博，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他去世65年之后在神秘东方的辽北黑土地上有我妈这样一个红颜知己，他一辈子都没想清楚的问题解决了。就是我妈也会给我讲一些鸡汤，然后我就说你不是最烦鸡汤那怎么的，50来岁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呢。我妈说没有啊。我说怎么没有，当初我爸给我讲麦哲伦，完你说人家死了，妈说啊那你误会了，我也不是烦鸡汤，我就是烦你爸。
3: 欢声笑语过后心中满是温情与感动，家人陪伴人间烟火便是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的力量，心怀热爱向阳而生， 接下来呢，送给大家几首好听的歌曲。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愿大家笑对生活，珍惜身边，温暖相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此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呢那些个房子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说这阵啊混间呢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

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朱此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混监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朱此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赴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居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啊失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啊、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朱此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尊、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娜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此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啊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此啊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的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5月，李抱真跟这个王武尊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6月，李胜跟这个混监鲍元光等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啊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啊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啊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朱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官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朱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元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朱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啊不但因为当初闹事啊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啊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啊、半途啊还迷了路了。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朱此的军前，让他呀、啊、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啊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元修在一旁啊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

亲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了。哎呀，天王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纷纷的沿途啊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朱慈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朱慈嘱咐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的田希贤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急时刻你负我？田希贤把朱慈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啊，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的父兄母妻啊，都站在这个城上啊，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阵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啊，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贤准许他们进城。朱慈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人了。他们到了这个彭原，朱慈的这个部下梁廷芬夜间偷偷的就把朱慈给杀了，割下朱慈的首级，大伙一起到了靖州去投降。修元等人逃奔了凤翔，也被官军逮住杀死了。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叛乱终于的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啊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先奇啊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啊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啊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啊。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昶以及啊贺先明统领，封他们二人呢为这个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太监焦希望还有这个张尚进为这左右神策中护军。说德宗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从这个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那就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是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的让他们的主子们吃到了自己酿成的这个苦酒。这也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呀。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从这个身份来说，宦官啊，他也确实是奴才。这些个人净了身，解除了生殖功能，无异于啊一个畸形人。他们在皇宫里，尽管职务不同，有大太监、小太监之分，但是做的同样都是伺候皇家的工作。可是他们成天啊在这个皇帝的身旁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自然就得以洞晓皇帝的性格，做起事情来往往投这个皇帝所好啊，这就是容易得到皇上的欢心跟这个信任。其中啊，剿快之徒，乘机弄权，这也就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宦官专权呢，是从这个玄宗李隆基啊当皇上那阵猖獗起来的。玄宗啊宠信这个太监高力士，把一切的政事都跟他呀、来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得以这个高位的。玄宗啊还派太监到这个军队去做这个监军，太监边立成呢就是在这个军事危急的时候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长清跟这个高仙芝的。到了肃宗啊，太监李辅国因为随驾有功，主持啊殿中监，竟然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啊掌管这个政权。他在这个宫廷政变当中杀死了张皇后，拥立代宗李煜，竟然跟这个代宗啊公开的讲，大家

这个大家指这个皇帝，过去啊不叫陛下，不叫万岁，叫大家。大家但居宫禁当中享福就行了，外事不用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太宗很不平啊，但是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阵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都得先去啊取得这个李辅国的同意。后来戴宗啊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啊去这个李辅国的住处，割了他的脑袋跟一只胳膊，这才啊除了这一个大害。但是啊戴宗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园跟这个上衣之田有一半都在这个太监们的手中啊。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公事的制度，打着给皇宫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了后来，索性连这种低微的代价也不给，反而向这个卖主勒索呀。还有个名义叫什么进奉门户，还有这个脚价银。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8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的在这个长安街头啊游逛。那是一个严冬啊，北风啊呼呼的嚎叫着，过往的行人耸肩缩背，匆匆的走来走去。说这阵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的驶过来，卖炭的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翁啊，虽然说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是满面期望的神色。白居易啊就心想，天气这么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这时，两个骑马的太监来手里拿着官事的这个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啊朝着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

0: 委会，所以现在诺贝尔奖组委会规定，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可以带14名亲朋好友前去观礼。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

减盐首先要减少厨房里的食盐用量，烹饪时用现盐勺，起锅放盐以天然香味提香，警惕酱油、咸菜等隐形盐，选购低钠的食品。三，没想到冷冻果蔬可能比新鲜的果蔬更有营养。冷冻果蔬的营养价值不亚于新鲜的果蔬，一方面在采收的环节，它可以选择成熟度更好的原料，采收后迅速加工锁住营养；另一方面在运输贮藏的环节，它的营养流失更少。此外，冷冻的果蔬无需防腐剂就可以长时间的贮存，对于季节性较强的品种可以更好的满足全年的供应，比如榴莲、荔枝等。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冷冻果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武之地。四，补充膳食纤维不是多吃菜。中国居民膳食纤维普遍摄入不足，平均摄入量为推荐量每天25克的一半。补充膳食纤维不仅要多吃果蔬，还要增加菌菇类、豆类和全谷物的摄入。日常饮食应该注意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兼顾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其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大多发挥益生元作用，对肠道健康大有好处。此外，购买食品时也可以关注膳食纤维含量，可根据个人需求选择高膳食纤维的食品，比如高纤燕麦奶、高纤饼干等。五，没想到不加糖的酸奶也没那么酸了。酸奶没有以前酸了，一方面呢是因为新国标下调了酸度的要求，酸度要求降低后，不再需要为调和酸味而额外加很多的糖，产品更符合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对于完全不额外加糖的酸奶，口感呢也更容易接受。新国标在蛋白质和乳酸菌等关键指标上保持不变，营养价值不打折。此外，即使加糖，酸奶依然是健康食品。目前我国居民乳制品摄入明显不足，建议增加牛奶、酸奶、奶酪等乳制品的摄入。六，没想到沿海地区的人也容易缺碘。中国是最缺碘的国家之一，除了极少数高水碘地区，无论沿海或内陆，我们摄入的碘大约60%到80%来自碘盐。海产品中只有海带、紫菜等藻类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碘，个别干制的海产品，比如说虾皮，碘含量相对较高，但吃的量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即使是在沿海地区，除非经常吃海带、紫菜等海藻，否则啊，还是需要吃碘盐。沿海地区的孕妇缺碘现象较为普遍，尤其需要注意。七，没想到淡水鱼也可以补充 DHA。 DHA 是人体必需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大脑和视网膜发育、心脑血管健康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但人体自身合成能力极为有限，主要依赖膳食摄入。在天然的食物中，鱼类是 DHA 最优质的膳食来源。鱼类体内的 DHA 实则源自藻类的生物负极，因此无论海鱼还是淡水鱼均可有效地补充 DHA。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周应摄入水产品2到3次，总量达300到500克，以适量鱼类等水产品代替部分的畜肉，有助于优化膳食脂肪酸结构，提升整体的膳食质量。八，没想到鸡蛋的营养和这些无关。鸡蛋营养全面，烹调方便，是优质蛋白质的高性价比来源。但是蛋黄颜色、蛋壳颜色、蛋壳厚度、鸡蛋大小、是否散养等因素与鸡蛋的营养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如仅为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只需要购买新鲜鸡蛋并且及时冷藏即可。需要补充 DHA、 叶黄素等特殊成分者，可按经济能力选择含有相应成分的鸡蛋，但应该注意确认含量，除非特殊的医嘱，健康人每天吃一个鸡蛋对健康有益无害。九，没想到复原乳也有好营养。复原乳简单理解就是奶粉冲的牛奶。在我国，以奶粉为配料生产调制乳或者酸奶时，需要明确的标注复原乳，这主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也便于监管部门对乳制品更好地进行分类管理。标签上的复原乳字样和产品的营养美味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起，比如最近几年餐饮渠道很火的奶皮子酸奶，绝大多数是复原乳酸奶，婴儿奶粉的本质也是复原乳，因此大家购买乳制品要多看营养成分表，不用刻意的回避复原乳。十，没想到花粉过敏的人，这些食物也可能中招。如今，过敏性疾病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需重点防治的4大重要非传染病之一。很多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桃子、芹菜等食物时，也会出现口腔发痒、嘴唇发麻等不适。这在医学上称为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原因是花粉和某些蔬菜水果中的过敏原结构相似，免疫系统会产生交叉识别，从而引发过敏反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过敏并不是免疫力低的表现，而是免疫系统对原本无害的物质产生了过度反应，把它当成了敌人来攻击。明确自己的过敏食物后，尽量避开就好。但如果吃完出现皮疹、喘不上气、头晕等全身的反应，应该立即就医。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生活导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4: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0: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九月秋意渐浓，开学的热潮慢慢沉淀下来，日子回归到平淡温暖的日常。我们的幸福啊，往往就藏在烟火家庭平凡生活的点滴趣事当中。欢笑调剂生活，乐观滋养人心。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生活喜乐。首先来欣赏由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家庭奇遇》。
2: 唐老师，
3: 哦，
2: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爱人您认识不认识？
3: 认识啊。
2: 他完了。
3: 完了，
2: 完了，
3: 岁数不大呀。
2: 什么呀？
3: 不是完了。
2: 咦，我爱人
3: 是啊，
2: 让我给你这你都不明白。我把我爱人管住了。是翻身了，解放了，太阳出来了，我爱人完了。
3: 嘿，
2: 你说说怎么样？
3: 哎呀
2: 啊，
3: 你就是这么管住你爱人呢？
2: 对。
3: 哦，那后来又怎么样呢？
2: 后来怎么样
3: 啊？
2: 想跟我这取取经。
3: 他是你说的，你把你爱人管住了。
2: 想知道怎么管住爱人的？
3: 就是嘛，
2: 办法多了
3: 啊，
2: 主要是通过学习。
3: 学习？
2: 哎，
3: 学什么呀？
2: 学什么都管用，对不对？看报纸，看小人书，看连环画啊，听广播，看电视，晚间新闻，午间新闻。
3: 我这里头哪有这些事儿啊？
2: 哎，天人一体，万物合一啊，你得往自个儿这儿联系，你得琢磨是怎么回事。你说人家外国互相有了矛盾，人家怎么办？
3: 怎么办？
2: 人坐下来谈判，倒根儿，把根儿倒清楚，这问题就解决了。我跟我爱人有了矛盾，怎么办？
3: 怎么办？
2: 我也跟他倒根儿。
3: 哦，
2: 我得问他啊。
3: 嗯，
2: 当初咱们俩人谈恋爱的时候，谁追的谁？当初谁追谁，现在就得谁怕谁。
3: 哦，是啊，
2: 一倒根儿就给倒清楚了。
3: 啊、哦，那么你们俩当初是谁追的谁呢？
2: 谁追的谁
3: 啊？
2: 这你还看？你看谁追谁？你看这个。
3: 那到底是谁追的谁啊？
2: 这谁追？这不是明，这不明摆着谁追谁啊？
3: 是明摆着，他是谁追的谁呀、啊？
2: 我现在一倒，我给倒清楚了。
3: 是倒清楚了，谁追的谁？
2: 你追的我。你瞧你这刨根问底，瞪俩大眼睛，撅着大嘴，谁追的谁？那我们俩人谈恋爱的事儿，你这么大岁数，你也老往里掺和，你可有点人老心不老那劲儿。我跟你讲、
3: 哎，什么呀？这不是你说的吗？要倒清楚当初你们是谁追的谁呀、啊？
2: 谁追的谁？这当然是他，我。
3: 哦，他追的你。
2: 你说这群众眼睛是亮是吧、哎？虽然跟事实有点距离，他八九不离十，是吧？
3: 哎，那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2: 事实啊，
3: 啊，
2: 我告诉你，事实上是，从我跟啊。跟我爱人那个介绍的时候，一介绍我一听那个名字我就不同意。
3: 干嘛一介绍你就不同意啊？
2: 他那名字不好听。
3: 他叫什么名字？
2: 算了算了，当了那么多人不好意思不说
3: 啊。干嘛不好意思？
2: 他的名字不好听。
3: 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代号，你说吧，没人笑话你。
2: 没人笑话。
3: 哎，
2: 那我就告诉大家、啊、
3: 他叫什么。
2: 我爱人姓胡。
3: 哦，
2: 叫胡川奎。
3: 啊，哈哈，好家伙，你爱人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2: 不是，你瞧，你咧着大嘴哈，你先笑话你是吧？你这东西你带扯头干什么你？
3: 不是，一个女孩子起这么个名字是差点事。
2: 当然我还有意见呢。你说他爸爸什么文化水平啊？你哪么叫阿庆嫂？我跟你对付了，你叫胡长奎怎么过日子是吧？
3: 得了得了，这也不影响过日子。
2: 后来啊，一见面
3: 啊，
2: 我一看呢，哼。我爱人感情不是像京剧里胡长奎那么长的，
3: 要长成那样就麻烦了。
2: 头一次见面，哎呦，我爱人这个追我哟，人家姑娘追

0: 什么？头一次见面就追你？
1: 头一次见面就追？
0: 哎呀，要说现在这姑娘感情可真够是丰富 啊！
1: 丰富！哎呦，我在前面后边后小腿噔噔噔噔噔噔噔起来，一边追还一边喊回来回来，把我书包拿回来，我还得上班呢。
0: 啊！你拿人书包了？
1: 不是，我就把书包啊搁在这儿，我没让他看见，我在前面跑。
0: 不是，那是他追的你吗？
1: 可不是，他在后边，可不是我在前头，他不是追我吗？
0: 废话，我要拿他书包，他还追我呢。时候大，连警察都一块追我。
1: 不是，那他怎么了？这又怎么了？这个
0: 你得把书包还给人家呀。
1: 还了，还给人，人回去上班，我跟谁搞对象啊？这个，
0: 这叫他追的你啊？
1: 反正他是你看你这个人老好刨根问底，这属于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他一粗不一细，你老弄那么清楚干什么？对不对？
2: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跟你讲，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原则性问题入手。
0: 嚯！
1: 哎，我们俩人关键是个领导权的问题。
0: 哎呦，
1: 嘿，俩人。你说啊，这么一个家庭啊，这谁说了算？
0: 那谁管事儿，谁就说了算呢？
1: 当然是我管事儿了。
0: 哦，你爱人不管事儿？
1: 我爱人管啊，他不管小事儿。
0: 什么小事儿啊？
1: 小事儿，
0: 嗯，
1: 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嗯，都什么？
1: 就是那个，发薪以后把钱都给他，让他花，对不对？咱们不管这个事儿啊，算账我哪算得过来啊？
0: 那你管什么？
1: 我管什么？
0: 啊，
1: 我管大事儿啊。
0: 大事
1: 哎，像那什么那个巴拿马和运湖，巴拿马和巴拿马运河归属问题，这事我管。柬埔寨四方会议，这我也管、嗯、啊。埃塞俄比亚难民问题，
0: 不，这些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1: 哎，你不能看着这外国乱乱哄哄，你一点态度都没有，对不对啊？哎呀，通过这么一下，我跟你讲，我呀，把这个大权就掌握了。我在家里边我说了算，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当主任。
0: 哦，你当主任。
1: 头一天我这个主任就给他下命令。
0: 下什么命令？
1: 小黄，去给主任炸俩鸡蛋吃。
0: 就炸鸡蛋呐？
1: 再弄点别的啊，在冰箱里边剩菜啊，四盘都给我倒一块遮罗。
0: 啊，行了行了，这主任在家里饿得够可以啊。
1: 这主要是这个物质方面的、哎、我还有精神方面的。
0: 还有什么？
1: 我第二道命令，小王，
0: 嗯，
1: 去给我准备一个大抽屉啊。
0: 干嘛
1: 呀？拿钥匙，我要把它锁上，我放一点我的这个精神文明生活用品。
0: 哦，放什么东西？
1: 就是点那个相片啊信件什么的。我让他去给我弄去啊。
0: 相片信件？
1: 相片信件？
0: 谁的相片？
1: 就是些男女同志们相片。
0: 不，你说清楚了，要是男同志的相片，你锁两抽屉也没事，要是女同志的相片，那可不行。
1: 你废话，要锁可不就锁点女同志相片吗？这个
0: 女同志的相片，
1: 没结过婚的。
0: 是啊，
1: 年轻的，
0: 我知道，
1: 长得好看着呢，
0: 漂亮着呢。
1: 哎，你有这儿抽屉？你
0: 看我没有。我没这抽屉。
1: 妈，
0: 哎，那甭问了，那个信也是情书什么的了
1: 啊。是啊是啊。
0: 嗯，你想要这样的抽屉啊？
1: 怎么，
0: 你爱人没法同意？
1: 谁说没法同意？我爱人给我了。
0: 给了？
1: 多新鲜。他说，来，小江，给你这一个抽屉够吗？那两个抽屉吧，来，这是钥匙，你把它锁住了，你看钥匙在我这儿呢。
0: 这是你爱人说的？
1: 亲口对我说的。
0: 你爱人同意了？
1: 他亲自过问的。
0: 你爱人愣不管？
1: 他敢。我是主任，他凭什么管啊？对不对啊？再者说，你现在不同意啊，你早干什么来着？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你别送我那么多相片。
0: 啊，不，那些相片都是你爱人送给你的。
1: 废话，您爱人的相片我锁一抽屉干嘛呀？
0: 那甭问了，那情书也是你爱人写给你的？
1: 可不是，一大摞呢。哎呦，写的那个酸。
0: 行了，别乐了，这样抽屉我们家还有呢。你这抽屉你锁它干什么？
1: 锁它干什么？这属于历史文献。对不对啊？属于历史文献，我丢了以后没处找去。
0: 哎呦，
1: 我跟你讲，我采取多种措施，我把我爱人都给管住了。
0: 都有什么措施？
1: 都有什么措施啊？我跟你讲，
0: 嗯，
1: 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不是当主任吗？
0: 是啊，
1: 我们是轮流的当。
0: 哦，
1: 我得呀，锻炼锻炼他，对不对？给他一点机会。
0: 是啊。
1: 哎，我告诉他早上啊，6点钟到8点钟，让你当两个钟头主任。8点一直到晚上6点，我当主任。
3: 我跟你一当10个。

0: 工头，你说管理个家庭容易吗？
1: 哎，我说啊，早晨八点到晚上六点，你不是上班了吗？
0: 哦，上班在家里当主任不合适，是不是？
1: 是多新鲜呢！不上班在家里当主任玩，那四化怎么实现呢？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1: 你得下班以后回家再当。
2: 下班那小胡跟我说了，他说下班以后啊，从那个六点钟到晚上十二点这一段呢，是他当主任。我说行了，就让你当这么几个钟头啊，你行了。哎，晚上十二点钟以后全是我当主任。
1: 十二点以后该睡觉了。
2: 你这当主任老想睡觉哪行啊，对不对？你得有点责任心呐，这你得研究问题，你得琢磨。你比方说，小胡晚上他做菜给你做咸了，怎么办？你找他谈话，促膝谈心。你看弄点检查，认识这个问题啊。你干嘛做菜做那么咸？你把这个领导闲得夜里直咳嗽，你说怎么回事？我从十二点钟开始，我跟他谈。
1: 不，你干嘛非得十二点才开始谈呢？
2: 那依你的意思，
1: 你七点多就开始啊？
2: 七点钟是人家当主任的时候啊！啊，我当群众的老找领导谈话，你这对领导什么态度？这个你给领导添麻烦了，你怎么连点基本觉悟呢？你这什么脑子？你这是？
1: 你当主任的责任心得强啊！
2: 是得强啊！我十二点钟以后谈嘛，对不对？
1: 那先谈吧。
2: 谈啊！我刚想谈，我们的小胡他睡觉了。
1: 你看，
2: 他睡他的，我还得当我的主任。
1: 哎呦，怎么当呢？
2: 我穿一蓝制服
1: 哦，
2: 我弄一小板凳。
1: 嘿，
2: 你睡觉，我坐床边上，我在这儿当主任玩。
1: 怎么样？
2: 哎呀，反正头俩钟头还行
1: 哦，
2: 夜里两点以后越坐越害怕。
1: 怎么呢？
2: 他躺着，我坐着，像守灵的在这儿啊。
1: 哇，我看着也够瘆的。
2: 我出门当去
1: 啊，
2: 门口我转悠，人家把我当执勤的了啊。
1: 我看你这主任不怎么样的
2: 啊？怎么不怎么样？
1: 啊、
2: 我回来以后，我当机立断，我要去小花。你得起来，往里挪挪。我钻被窝了，我
1: 睡觉了。
2: 你领导也是人嘛，对不对？领导老值班啊，不休息，领导身体坏了怎么办？
1: 啊，真的，甭拉了。
2: 我跟你讲，甭管怎么说，我还有附属措施啊。
1: 还有什么措施？
2: 我把我们的小胡设立我的武力保护之下。我跟你讲，我有劲，我每天都练，嗨嗨嗨嗨，我打。
1: 你打他？
2: 谁打他我打谁。
1: 嗨
2: 哦，
1: 这我明白了。
2: 您明白什么了？
1: 人家小胡啊下班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来。
2: 你这叫什么话？你那叫护送，那叫警卫
1: 啊。
2: 我们俩的性质不一样，对不对？你我是强大的，他是瘦小的，他是瘦小的。哎，他属于被保护地位啊，他像那个被保护国、托管地区、殖民地、亡国奴。
1: 不，
2: 反正就这意思，就这意思啊。
1: 什么呀，说穿了就是啊，人家小胡啊下班晚了，一个人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家。
2: 什么一个人害怕？俩人都害怕的时候
1: 还有这时候啊？
2: 那当然也有啊。
1: 啊，
2: 那次晚上本来应该十一点钟下班，结果呢十二点半他才出来，结果我陪他走。哎呦，那天黑都伸手不见五指啊，那个害怕劲儿就甭提了，
1: 啊、
2: 腿肚子都朝前了
1: 啊！
2: 你这走到什么样？
1: 怎么走啊？
2: 全都这样了
1: 啊！
3: 公，
1: 好家伙，
3: 小胡，这什么地儿怎么这样？你怕不怕？
1: 我怕。
3: 你怕什么？
1: 我怕你那线儿折了。你怎么跟提线木偶一样啊？
3: 小胡，别害怕
1: 哦。
3: 现在需要的是胆量，
1: 好吗？这胆量
3: 有我在呢，小胡。胡春奎，
1: 哎，
3: 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爱人。
1: 那当谁呀、
3: 啊？你当我是你的参谋长。
1: 哦，你是刁德一呀、啊？
2: 坏了！
3: 怎么了？
2: 往前一看，墙上搭着一个人，正要往下跳呢。
3: 哎呦，真碰上坏人了！
2: 这是揭露的。哎呦，你说你想什么的，遇见什么？当时我这蹭的一下，火可就到了这儿了。这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一更高。我当时大喝一声：“小胡，上！”
1: 啊，让人家上啊！
2: 我回去打电话叫人家。
1: 回来！半夜你叫谁呀、啊？现在是时候了，该你上了。
2: 该我上了。
1: 哎，
2: 行，我上。
1: 哎，
2: 我运营器，嗨。
3: 哎，你怎么了？
2: 这气儿怎么不够用了、啊？小胡，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万一我上气下不来的话啊。

0: 你就改嫁就算了。
1: 你别想这个了，那有坏人，快上吧。
2: 我得上啊。
1: 啊，
2: 嗨嗨。
1: 又怎么了，
0: 小伙？我想弄清楚当初咱们俩究竟谁跟谁那个。我记得我得大叔
1: 说你这得了得了，不是这时候，那有坏人要上。
0: 我要我我说那人的小伙，你说我给你，万一我死了你就把我烧了，连你相片一块烧，先烧那带小辫的。
1: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的上。
0: 我一想我不能磨蹭了，
1: 就是啊，
0: 得保护自己的爱人，我得上啊。当时我是二目圆睁，牙关紧咬，双拳紧握，双腿紧跑。我一看这个坏蛋高高在上，我急中生智，呲溜给他来一个扫堂腿。
1: 啊，在坏人在上面，你这扫堂腿管什么用啊？
0: 我让他落不了地。
1: 你得跳起来打。
0: 对，我得跳起来打，仗着我练过功夫，我兜了兜丹田气，我前手来个蝎子钩，后手来一个刀浪掌，双腿一个蛤蟆跳，一个驴打挺。
1: 哎，不是，你这叫什么功夫人啊？
0: 我一把攥住了坏蛋的脚腕，肉我就给拉起来抡圆了，啪，就听见这个坏蛋噗声都没出，他没气儿了。
1: 哎呦，你这手可太重了，
0: 我这还没敢使劲的捅娄子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呦，低头我这么一看，嘿，我这气大了，冲着墙里头我可就嚷上了。
1: 喊什么？
0: 你们缺德不缺德呀、啊、白天晾棉裤，这晚上怎么不收我呀？
1: 嗨，
3: 一场家庭趣事引得我们会心一笑。生活当中啊，人总会冒出各种各样新奇的念头，有些想法天马行空，妙趣横生。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带来的相声《突发奇想》，一起听听脑洞大开带来的欢乐。
4: 鄙人蒙蒙尼广告公司总经理，如果哪位朋友想、
5: 啊、请问您这是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吗？
4: 对呀、啊，您是
5: 我。请您受骗。
4: 哎，什么叫受骗？
5: 接受我的名片。
4: 这人说话真幽默。大力卫生设备厂厂长常耿祖。
5: 啊，是我，
4: 常厂长。
5: 那您是？
4: 请您受骗。
5: 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上当。啊，幸会幸会。
4: 厂长您好。厂长到我们公司有什么事情？
5: 做电视广告。
4: 给什么做广告？
5: 本厂出了个新产品
4: 啊，
5: 就请您给他做个广告。
4: 不是，您这是什么呀？
5: 皮揣子，厕所用的皮揣子。
4: 这没法做广告，您这什么形象啊？那广告形象不好出啊。
5: 这事儿要好办，我还找你干什么呀？对不对？
4: 哎呀，做好了太费劲了，那相对的费用可就大多了。
5: 没关系，只要能把这个东西甩出去，花多少钱咱都不在乎。
4: 好
5: 啊，
4: 这样您看行不行？
5: 怎么着？
4: 我先出几个广告创意。
5: 好，
4: 您觉得合适咱们就拍，不行再想别的主意。
5: 您看吧，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说说我听听。
4: 这样吧，咱们为您这个皮揣子
5: 啊，
4: 先拍一个使命型的皮揣子广告。
5: 什么叫使命型？
4: 就是让贵厂的皮揣子肩负一定的历史使命。
5: 这广告怎么拍？
4: 这个广告
5: 啊
4: 要很深沉。
5: 是啊，
4: 要很凝重，要有历史感。

0: 放这段广告。
1: 你来，
0: 行，你来。这个时间和场景是这样的，
1: 你说说。
0: 在某一天早晨，我起来，从屋里出来，到这个院里自来水这儿洗漱，
1: 洗漱，
0: 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1: 行，
0: 这是自来水，
1: 自来水，
0: 这是机位。
1: 好，
0: 现在开始。
1: 行，咱们看看这个平民型的广告是什么样。
0: 最近这俩月，我四肢无力，食欲不振，药汤子喝了七瓶，药丸子吃了五斤。大夫说我是食道堵塞，自从用了大力皮摔子，食欲明显改变，食道通了，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干嘛嘛成。您认准喽，大力牌皮摔子。
1: 这广告怎么那么耳熟啊？哎，对不起，你这有剽窃之嫌，懂不懂？
0: 他报他的，咱们报咱们的，
1: 啊，那不像话啊！有用皮揣子揣食道的吗？
0: 这叫一揣多用，
1: 你不怕揣死啊？
0: 这个也不好，
1: 不，你有没有了？
0: 你这人真难伺候。
1: 没有，今天咱们告别了，我不理你了。还有没有？
0: 是这样，再来个抒情型的。
1: 什么叫抒情型？
0: 抒情型就是特别抒情。
1: 特别抒情，
0: 特别浪漫的那种。哦，你来扮演这个里面的主要角色。
1: 我演谁呀？
0: 扮演一个新婚不久的少妇。
1: 少妇
0: 就是新媳妇儿。
1: 我这模样惨点儿。
0: 关键咱们化化妆了。
1: 还化化妆？
0: 哎，你看那个有的那演员不好看，全靠化妆。
1: 那化妆，
0: 化
1: 妆我看看
0: 上就漂亮。
1: 你怎么化妆啊？
0: 好多演员真是就靠化妆，一化出妆来就漂亮极了。您让各位看看漂亮不漂亮？各位看看，像不像那个
1: 谁，
0: 刘晓庆演的那个武媚娘？
1: 我看我不像武媚娘。
0: 那你像？
1: 我像武大郎。
0: 武大郎干嘛？
1: 武媚娘就这样。
0: 您拿着这把伞。
1: 哦，还有伞，这什么意思？
0: 这样啊，一会儿啊，我也找一盘袋子，
1: 找一盘袋子。
0: 音乐一响，咱们两个人就在蒙蒙的细雨当中，漫步在林间的小路上。哦，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1: 行，
0: 好不好？
1: 我先上那边找找感觉，
0: 找找感觉，
1: 找找。
0: 我找一盘袋子，
1: 行，
0: 好的，
1: 找找感觉。
0: 咱们还是音乐起，马上就进啊。好，开始。

0: 景多美呀、啊！小溪潺潺，群山环抱，
1: 弯弯曲曲，羊肠小道，
0: 鸟鸣枝头，萋萋芳草，
1: 鸡了狗子，乌鸦乱叫。
0: 我问你，为什么总对我这样无动于衷？
1: 因为我惦记着咱们家被堵的下水道。
0: 你看，这是什么？
1: 啊！你穿的，
2: 只有他才能解除你无边的烦恼。
1: 我要向他热烈拥抱。
0: 怎么样？
3: 味儿差点，味儿差点。
0: 而皮揣子是新郎送给新娘的最佳礼品。大力大力，男人的心意，大力大力，大力牌儿皮揣子。
4: 奇思妙想给平凡的日子增添了很多的乐趣，传统曲艺呢更有别样的韵味，婉转悠扬的古曲诉说着古典故事里的爱恨悲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京韵大鼓《大西厢》，感受传统曲艺独有的魅力。

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就想起了那就是蟑螂。我可想上生，想的我呀一天要吃不下半碗饭，盼蟑螂

叫我的我牵那心，贴在了后墙，谁见过十七八的一个大姑娘，我走到我走不转。

走进了绣房哟，说是我的姑娘，你老人家是喝酒吗？再不然可是吃饭，你要不爱吃烙饼吗？我给你来做一碗汤，你要爱吃酸的，给你多多的加点点的醋，要好吃辣的怎么做些香。哎呀我的姑娘，你们要嫌咱们家的厨师不他做的饭不打怎么得味，小丫鬟我呀就玩玩袖子，系上个围裙，我下趟厨房，我给姑娘啊你那做一碗咸的汁儿，淡的汁儿，辣的汁儿，又不咸的又不淡的。

0: 讲的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土猫的银的豆的小的看的玩的乐的姑娘我们全都不爱我的这个傻丫头我叫你去到西厢给我聘请来的丈郎说是咱们俩请他呀一不打饥荒二不跟着结识一条当借他的纸墨和眼娃叫我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你就跟他说吧白天我受了点暑啊这个夜晚就贪了点凉
1: 听完了大西厢的选段呢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现实生活亲情啊是我们一生离不开的话题尤其是母亲这个角色有辛劳也有很多幽默可爱的一面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李雪琴带来的脱口秀幽默而优秀的母亲
2: 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李雪琴的妈妈虽然我小的时候我妈不让我搞对象但她现在特别着急因为我爸妈离婚了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妈就觉得很亏欠一直就希望找点有一个人陪着我跟我组建一个家庭所以我妈催婚呢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姑娘啊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家里呢也没个男人过年买这些东西咱俩一点点往上搬妈老了搬不动了我当时我心里听着那特别难受我说妈你放心我保证明年过年咱家多一个男人我妈说嗯我相信你果然到了第二年我妈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写作业呀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把我作业给写了我妈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啊她听完之后就跟我说姑娘你老板喜不喜欢你妈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完我感觉啊如果你精神没啥问题的话你有可能是喜欢你老板呢我当时一听真的我倒吸一口凉气完了两情相悦了有一次啊晚上我老板凌晨三点给我发微信我没有回然后吧他大概给我打了能有20多个电话吧终于在他决定报警之前把我给打醒了我一接电话他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特别绝望的话他说大半夜的你怎么还睡觉了呢然后我就觉得不行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第二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这破工作太累了我老板脑子有病我压力太大了不想干了要不回家种地得了我妈说挂了吧咱家没地我说妈你等一下咱家没地不要紧现在不是可以去给别人家种地吗我供我饭就行那咋的不比上班强啊妈说傻孩子给别人家种地那就叫上班我妈是不是挺呢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像缺心眼儿似的从导演到演员到李诞挨个喷一遍完了我还晋级了晋完级今年让我讲遗憾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得罪完了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我就去问我妈了我说妈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我妈一下就慌了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你说实话吧我能挺住我妈这个人吧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他就觉得自己要死然后他就把我家所有银行卡密码全给我了3个月之后他出院了出院后第一件事坐着轮椅上银行把密码改了我说你至于不你自己亲闺女你防成这样我妈说怎么不至于你姥的钱就这么没的我妈是不是挺呢小的时候上学老师让每一个人都写一句自己喜欢的话当座右铭你们都写过吧我小时候吧怎么说呢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缺心眼儿别人都写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有学鲁迅写个早字我写的是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那老师都气坏了给我妈打电话说你家孩子写的什么玩意儿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妈专业这孩子太好笑了他咋不写啦啦啦啦啦呢那老师都懵了你知道没见过这样家长跟我妈说你少给你家孩子看点电视吧妈说对不住了老师我家房子太小了老师说这跟房子小有什么关系妈说那房子小吗那电视吗那我想看、哎、我妈可太讷了之前 我在北京过得确实不咋太好，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跟我说宇宙是有尽头的，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儿，你就给定了。妈说哎呀你没听懂啊，你思考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还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混得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我家是铁岭的嘛，从那以后我失恋了，我妈说回铁岭，工作黄了回铁岭，微博掉粉了回铁岭吧。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在我妈眼里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我跟王建国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我妈也知道了。我妈还听说王建国是盘锦，就问我你说宇宙的尽头有没有可能是盘锦。我说妈那宇宙的尽头必须得在东北呗，那爱因斯坦唱二人转出身的吗？我妈说那咋的，咱东北多好啊，地大物又博，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他去世65年之后在神秘东方的辽北黑土地上有我妈这样一个红颜知己，他一辈子都没想清楚的问题解决了。就是我妈也会给我讲一些鸡汤，然后我就说你不是最烦鸡汤那怎么的，50来岁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呢？我妈说没有啊。我说怎么没有，当初我爸给我讲麦哲伦，妈你说人家死了，我妈说啊那你误会了，我也不是烦鸡汤，我就是烦你爸。
1: 欢声笑语过后心中满是温情与感动，家人陪伴人间烟火便是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的力量，心怀热爱向阳而生。接下来呢，送给大家几首好听的歌曲。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愿大家笑对生活，珍惜身边，温暖相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
1: 太阳偏西，中央军组织了四次进攻，都是守阵地的皇军一还击，中央军就往回撤。中央军组织起第五次进攻，陈树湘把望远镜递给陶百川，
2: 你们用望远镜看看，看仔细点，敌人一定有伤亡。我不是吓唬你们，人遇上战争说死就死了。右侧100团阵地，看好了，那是敌人在开炮，在打枪，过一会儿我们就要还击了，好好看看吧。
1: 中央军的这一次进攻更像是小孩子玩过家家游戏，红34师100团的守军一开枪，中央军就掉头往山下跑。陶百川把望远镜朝陈树湘手里一塞，
3: 没啥好看的，我10岁那年土匪抢我爹，打断了他的腿，当时我就在马车上，我不怕。
1: 周三才说，
4: 县里枪毙人一回毙了20几个，我爹我娘都死了，那回我害怕，现在也不怕了，打了半天一个敌人没死不好看。
1: 陶百川和周三才执意要去追赶毛主席，搞得陈树湘一点办法都没有。回到师指挥所，陈树湘对程翠玲说，
2: 这两个倔种劝不了，你是政委办法多，你再劝劝吧。这个船牙子说我们耽误他们1天半的时间了，要求我们学红八军团送他们去见毛主席，这哎。
1: 陶百川说，
3: 我奶奶常说有理走遍天下，大老为担心我奶奶炒菜做饭会给毛主席下毒，每个菜每道汤都要在尝了之后才能端给毛主席。
1: 周三才插话说，
4: 还有两个戴眼镜的红军首长吃，还是2个人尝，大老魏尝了，给毛主席喂马的马天来也尝，

0: 大川哥，你说我不该多嘴，你说我们全家都很生气，没冤没仇的，我们为啥要害毛主席和红军首长？没有道理吗？毛主席知道了发了大脾气，大佬为他们还给我姥姥给我舅道歉了，呼啦啦站了一院坝子。我哥要你们送我们占礼吗？哥，我又多嘴了，你说。
1: 我说，你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
2: 郝百川气鼓鼓地说：“
1: 三才说的都是真的，有一句不真，天打五雷轰。”
2: 陈树香摇头笑着，伸手指着：“
3: 老程，你看看，伶牙俐齿，有礼有节，我是收拾不住了，这俩孩子快成精了。”
2: 程翠玲把手里的电报递给陈树香。
4: 军团部刚转来的，红八军团、红九军团今天凌晨开始攻打龙虎关，打到下午三点打不下来，中革军委让他们北上，从雷口关往西过湘江。你们好好想想怎么接应这两个军团吧。两个小鬼头，你们过来，来看这个沙盘。主席在你家故事还挺多的嘛。
2: 陶百川接了一句：“
1: 都不是编的。”
2: 程翠林忍住笑。
4: 我信，我全信。我借这个沙盘给你们讲讲陈师长为啥劝你们放弃去找毛主席，马上回家吧。小红旗是我们红军，蓝旗是中央军，黑旗是湖南湘军，白旗是广西桂军。我们现在在这里，蒋家岭，能看懂吗？
2: 陶百川哼了一声，伸手指指沙盘：“
1: 你们红军有能人，做得像。这是雷口关，这是永安关，这是湘江，这是灌江。湘江这里有两个渡口，大渡口。我爹腿好的时候，常带货从这里去泉州。我站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家香花岭，三才站的地方应该是我姥姥家九一山。”
4: 真不简单呐，十三四岁就能看懂沙盘了。
2: 程翠林啧啧称赞说：“
4: 你看，我们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刚占了湘江的界首渡口，刚才你们也都听到了，我们的红八军团、红九军团还在龙虎关那边，这蓝旗、白旗和黑旗正在包围我们这些红旗，要消灭我们。我说简单点吧，你们回家，从这里到西县和都庞岭之间一路向南，明后天这里不会打仗，我们负责把你们送到九一山北边，这样你们就可以安全回家了。”“
0: 真的？”
2: 周三才脱口而出。“
0: 我听我哥的。”“
4: 把东西拿来。”
2: 程翠林把蓝旗、黑旗和白旗挪了十几面。“
4: 过了明天呢，敌人就围成这样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护送你们，你们也回不了家呀。”
2: 他从小王手里接过一个小布袋，抓出一把银元：“
4: 你们从香花岭出来追赶毛主席，一定是你们家大人的主意。这四五天呢，你们的奶奶和爹、姥姥和舅舅不知道都担心成啥样了，他们一定在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我想肯定是这样啊。”“
0: 当然了。”
2: 周三才说。“
0: 我们也没有想到会追那么远。”
2: 程翠玲说。“
4: 有件事你们一直不肯说，我猜想你们不肯说的事一定和钱有关，一定是大老魏或者小马欠了你们家的钱。天下红军是一家，他们欠的钱我们师先替他们还上。说个实数吧，我相信你们都是诚实的孩子，说吧，大老魏他们欠了你家多少钱呢？”
2: 周三才一直盯着程翠玲手里的大洋，干咽着口水，紧接着说：“
0: 钱也算钱。”“
1: 闭嘴！”
2: 陶百川大吼一声：“
1: 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2: 小王看不下去了，从程翠玲手里夺过小布袋子，把里面的银元全部倒在沙盘边的桌子上。“
5: 有完没完啊，师部就这点钱了，97个大洋，拿吧拿吧啊，想拿多少拿多少，

0: 弄不好就是个全军覆没。老毛，你变了，变胆小了，变得不敢担事了。这些破玩意儿不是你这个主席管的家当吗？带这些东西行军真是愚蠢。你下令把他们扔了，他们能把你吃了？
1: 老彭，
2: 毛泽东严厉地大喝一声，
3: 我毛泽东是什么人呢？你是知道的，我不敢担事吗？在香花岭我写了信，建议中央改变行军方向，可是没人理我。过了九一山我又写了信，还是没人理我。到了道县蒋家岭，我去找了他们，当面陈述我的观点，他们跟我打太极。不过在中央做出新的决定前，作为一个党员，我必须执行党的决议，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下班了，怎么走？
9: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0: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2: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6: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5: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6: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7: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1: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8: 喂，姐。
1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8: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9: 我急用，你快点吧。
18: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0: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8: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最美冬奥城是文明城，也是生态城，
1: 更是人民群众的幸福城。共谱美丽延庆新篇章，同绘最美冬奥城新图景。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美冬奥城。首先来关注一线纪实板块。
3: 八达岭长城作为万里长城的经典段落，每一年都会吸引数以千万的游客来到这儿一睹长城雄姿。而海量游客的背后，无论是文物保护、安全保障，还是游客的服务，这每一项都充满了不小的挑战。今天我们要探访的就是一支扎根在长城之上的基层党组织，那就是八达岭索道公司景区管理分公司党支部，一起去探访他们是如何守护长城、服务八方来客的。
4: 老师进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两边的游客啊，然后把这个装落座之后再让车进来。
3: 凡是攀登过八达岭长城的人，我相信对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一定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从这个位置向北是高铁站和北线长城缆车的登城口，从这个位置向东可以到达长城博物馆，可以到达步行登城口，从这个位置向西可以到达南线的缆车入口。所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每年会有成百上千万人次和车流在这里进行交汇，所以这里交通秩序和游客的秩序如何保障，对于景区来说是一大难题。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4: 我们关注点主要就是咱们道路的交通，包括接驳车，还有社会的那个旅行社的大巴车辆，然后咱们游人不要仅有人车混行的这种情况。上午登城的人客流量比较大，我们会加派人手，然后保证咱们这个地方不要有滞留的，尽快的疏通，让游客能快速的找到他想去的位置。下午返程的比较集中的时候，我们会多调派一个接驳车，让游客能快速的返程。我们这支队伍一共有16名职工，40名保安，分布在10多个点位。到了旺季的时候，我们就早上6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旺季这个期间，我们几乎就全程无休了，就是为了保证游客能平安顺利的进出景区。
3: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八达岭长城景区的指挥中心，这里可以说是整个景区的千里眼和最强大脑。
5: 景区指挥中心呀，主要分三个功能板块。第一个功能板块呢，就是咱们的八达岭的指挥预约系统，主要是展示的就是说咱们的当天的预约量，以及今夜接待情况，包括咱们游客的地域分布情况。第二个板块正中间的是咱们的核心，它主要是对咱们城上城下不同时段的15个重要的点位进行这个实时监控，当然这些点位呢可以实时调整。整个的咱们监控头是180多个点位，如果景区有什么状况了啊，上报咱们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在统筹调配人力物力。最后一个板块是咱们的一个客流监测模块，它这个模块主要针对于咱们的景区综合业态、我们的客流情况、我们的客运接驳情况以及我们的这的人员的补控情况。指挥中心是咱们的景区的一个中心大脑。
6: 我们每天的具体工作就是看咱们这大屏幕，还有这个小屏。然后小屏呢，这上面还有那个100多个探头，监控及时发现情况，然后联系现场的工作人员及时去处理去沟通。
2: 长城脚下的文化街，商铺林立，游客往来穿梭，这里的综合管理人员化身成为街区的大管家，巡查管控、文明劝导、防火控烟、答疑指路，大大小小的琐事都要一一处置到位。
7: 我是2002年9月入党，今年党龄是24年，12年9月来的八达岭长城景区工作，今年已经14年了。现在的工作就是日常的巡查突发情况，然后咱们就及时去处置，第一时间在到场。我们组是4人，然后安保队员是10

0: 来。
1: 每一位登上长城的游客都要经过安检口这道安全防线，把好安检这一关，过滤各类违禁物品，守住登城第一道安全闸门，才能为万千游客筑牢游览的安全底线。不同于平地作业，长城之上台阶陡峭起伏，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徒步巡护，难度更大。他们疏导拥堵，劝阻不文明行为，耐心回应游客各种各样的咨询，把贴心服务送到长城之上的每一处。
2: 疏导呀，完了不让游客拥堵呀，包括城上的扰序行为呀，我觉得最少也得有13,400吧。
3: 在长城上走13,400，跟平地上走13,400，那肯定不是一个概念。
2: 对，因为长城咱们有爬坡，有这个下坡，还有是那个游客多的时候，咱们也得随时的去解答他们的问题。在长城上已经待了25年了吧，那个什么事咱们也经历过，那个什么样的游客咱们也知道，咱们用什么方法去让他满意。
1: 就在记者采访当天，八达岭长城北四楼有游客突发身体不适，景区救援救助组接到求助指令后，迅速赶往现场开展处置。我们也实地见证了救援队员争分夺秒救助游客的全过程。
3: 刚注意到是你们几个人就是跑到这个北四楼去救了一名游客是吧？
4: 对，
3: 是个什么情况？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是一位64岁的老人，咱们是在11:10左右接到120的报助，说是上面有游客不舒服，咱们及时的赶到了北四楼，然后120当时正在给游客做这种简单的检查，包括心电图、血压、血糖这种。测试完了之后，发现老人有可能心肌缺血，不能行走，所以咱们就根据老人的情况，然后用咱们担架，咱们一起把老人抬着，然后协助下城，然后护送到120车上，15分左右吧，因为一路基本没怎么停，就一路赶紧往下走这样。
3: 因为我注意到刚刚救护车已经把老人带走了，但是你们身上这个汗还是没掉。
4: 从接到救助到一直护送到老人上120，整个这个救助过程才算完成。我这个暑期人流客流比较大，然后身体素质差一些游客多一些，相对就比平时忙一点，每次出行都得带着担架，就有可能有极少数的情况下不用，但是我们也都要备上。救援队伍大概6-7人吧，平时固定的这样。
3: 胜任这个救助工作的话，对于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4: 身体好，然后平时随叫随到。
5: 党群服务中心呢，然后分为两大块，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景区对外的电话咨询，然后包括对景区的大概的状况了解，票务啊、缆车啊这些票务咨询，便民服务呢，然后可以免费的给大家提供，相应服务有开水呀、手机充电、免费休息、大屏的这种欣赏。咱们最特色的时候是有无障碍服务。都是免费的，有轮椅啊、拐杖啊这系列的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听这个视觉听力的这些服务，咱们都会有免费的志愿者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然后咱们还有免费的打卡印章、广播寻人寻物、食物招领都在咱们这儿。
6: 景区管理分公司现在有95名职工，其中42名都是党员，这支队伍一半人员都是退伍军人。结合这个特色呢，我们在党建品牌创建去出席啊，通过集体酝酿提出的红星卫士这么一个党建品牌。红星呢代表红色党性的传承，卫士呢就代表咱们的守长城爱长城的使命。在大客流服务保障、重要活动保障、特殊勤务以及应急突发事件中说起到了中间作用。支部建设以来呢，我们先后提出了四融入法，及融入理论学习，将理论学习融入到咱们长城保护、服务接待等各个环节当中，提升党员的核心素质。我们要融入我们的志愿服务，最后呢，我们要把它融入到工作标准，将相关的好的经验做法建立制度化，成为咱们景区管理工作的手册，并长期坚持下来，不断提升的景区服务质量水平。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7: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0: 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7: 啊，怎么回事？
0: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7: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8: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9: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10: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11: 好，好，好，谢谢了。
7: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12: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13: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12: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
14: 碳板跑鞋前掌向上翘起的结构会持续牵拉

0: 很明显呢，张先生的威慑力啊，不亚于人贩子啊。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啊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这个魔鬼当然了是西方专用啊。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的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呀：“再哭，张文远来了。”那么再后来呢？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啊，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总而言之呢，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那位生意人的母亲。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这个醉酒事件之后不久啊，这位老奸巨猾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啊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功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呢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啊？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呢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啊？两天后呢，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儿，我再来也成。”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呢，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现在是收的时候了。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这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呐。按照他的想法呢，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儿的又出场了。这个生意人和政治家呀，他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啊，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啊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啊，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李太后是生意人呢，他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废为止啊，用废了，就完事儿了。于是呢，他开了尊口：“张先生不能走，现在啊，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
1: 哎呦，
0: 这可缺了大德了。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56了，再干10年不做鬼也成仙了。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18岁，再玩10年还能玩出花来？但太后的懿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啊，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从万历8年到万历10年，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日的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力的官员，对于掠记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打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就是当年把汉娜吉美娶过去的那位啊，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他能干的他都干了。大明帝国在

再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啊。边境除了李成梁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多了。国库收入呢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啊，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呢，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天呢，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万历十年6月20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58，谥文忠。张居正死了，这个皇帝呢是十分之悲痛啊，这是真的啊。毕竟一个人呢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啊，甚至有几天悲痛的上不了朝。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呢，这个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呢，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这个6月份张居正死，12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呢，对手还不是张居正。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啊，最为人记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这个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现在这个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啊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啊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呢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是相当之铁啊。所以他认为，纵使风云满天，天还塌不下来。然而天就塌下来。12月有人告他12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是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渡国，罪恶深重。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啊就晕了过去。冯保同志，敬请节哀啊。这个渡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啊。其实一直以来呢，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自打掌权后，这个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什么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圈圈、打弹弓啊，包括喝醉酒闯祸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在我小时候啊，这种人一般都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呀，就成了奸贼，啊，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两说子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冯保闯下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呢也很简

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的完蛋去也啊。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万历呢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这是冯宝，张居正呢就没那么好对付了。他在朝中啊经营多年，许多大臣呢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思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啊，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思维。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呢，张思维啊已隐忍得太久啊。张思维字子维，是山西蒲州人，嘉靖32年进士，看起来呀，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张思维的父亲叫做张润玲，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也就是说张思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伯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伯的儿媳妇是张思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边还有，后来张思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辉，一个叫张定辉，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呢，老婆却是亲姐妹杨伯的两个孙女。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伯是兵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们颇有微词。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思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当然呢，张思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3年他就推荐张思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然而这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10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10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但事实上张思维远没有他想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啊，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5年之前的那一天，殷世丹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世丹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世丹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他走，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啊。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世丹的人正是张思维，对于这份5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好了，这起谜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4点：1，王崇古与高拱关系密切，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2，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伯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3，张思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伯的亲家。4，高拱曾推荐张思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世丹。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思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宝赶走高

敲鼓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当然呢，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思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思维。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万历十一年，陕西道御史杨嗣之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吵，唯恐落后于人。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之所以搞抄家，原因只有两个：愤怒以及贪婪。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想多搞点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告诉他，这些把戏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万历表示同意。在张居正死前，无论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随着检举揭发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居正的日子过得很阔，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顶32人抬的大轿子。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在愤怒之后啊，就是贪婪了。毕竟皇帝陛下呢，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抄呢？

0: 想指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此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呢那些个房子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啊，说这阵啊混间呢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朱此啊这个军呢、啊、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啊、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啊，混间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朱此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赴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居民心呢、啊、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啊施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朱此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尊、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娜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此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使。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啊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此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的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

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五月，李抱真跟这个王武遵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六月，李胜跟这个浑坚、鲍元光等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啊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啊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啊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诸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官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诸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袁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诸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不但因为当初闹事啊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啊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半途啊还迷了路了。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诸此的军前，让他呀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啊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袁修在一旁啊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秦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了，哎呀，天网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纷纷的沿途啊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朱此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朱此嘱咐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的田希建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急时刻你负我。田希建把朱此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啊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的父兄母妻啊都站在这个城上啊，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阵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啊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建准许他们进城。朱此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人了。他们到了这个彭原，朱此的这个部下梁廷芬夜间偷偷的就把朱此给杀了，割下朱慈的首级，大伙一起到了靖州去投降。修元等人逃奔了凤翔，也被官军逮住杀死了。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叛乱终于的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啊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先奇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啊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啊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啊。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

给太监们作为辛苦钱，让太监们您赶紧的把那张网给接了去吧。太监们还往这个店家这儿送了一筐蛇，说这蛇也是会捕鸟的，让这个店家喂蛇还得按时浇上鸟。当然甭问了，这也是一种敲诈勒索的方式。就这么着，太监们借着皇上的名义，大太监专政篡权，把持朝纲，小太监骚扰地方，横行霸道，长安城里成了太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但是皇宫当中的太监并不都是这样，东宫里就因为有这个太子李荣的约束，太监们还能够循规蹈矩。李荣是德宗的长子，他呢为人宽厚，尤其李仲师傅见了老师总是先行礼。他呢还喜好这个文艺，喜欢作诗写字，这个棋下的也不错。有个集贤院侍读王叔文善于下棋，李荣就把他招到这个东宫。还有一个叫王匹的，他是翰林，他这个书法也好，李荣就把他请到宫中跟他学写这个隶书。王叔文思想先进，对当时朝廷内外一些个弊端能够在太子面前议论的条条是道，因此李荣很是器重他。贞元21年，德宗皇帝李氏病死了，这太子继位，史书上根据他的庙号称之为顺宗。顺宗登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王叔文跟这个王匹封为了翰林学士，让他们革新朝政。他原来是想派二王当这个宰相的，但是考虑他们俩以前官阶太低，一下子提拔这么高怕是别人不服，所以说让他们当这个翰林学士，而让声望较高的韦执仪当这个宰相。王叔文既然得到新皇上的这个信任，于是就把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柳宗元、刘禹锡、韩华、韩泰、程颐、陈建、凌准这些个人呢都安排到了重要的职位，以便实行他们的革新计划。他们先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就是宦官问题。首先取消了公事，不准太监们自己到外边买东西，宫中用的东西一律交给殿中省统一的购置。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国家把这个权力拿过来统一的招标，把这个吴坊呢也解散了，让那些个横行街市的吴坊小儿统统的当这个宫中的杂役，要把久闭深宫的年长的这个宫女还有教坊的女妓600人释放回家。王叔文等知道要想使这个革新有保证，就必须有军队做后盾。那阵长安的防务是由这个神策军负责的，神策军的总部设在了奉天，称之为神策军。京西行营由这个太监杨志廉、孙荣义分别任这个左右中尉。王叔文就建议顺宗派宿将范西朝呢为这神策军京西兵马节度使，派这个韩泰作为这个副使，想使军队脱离宦官的这个统辖。太监头据文珍知道新朝要夺宦官的兵权，嘱咐神策军的将领拒绝服从朝廷的命令。等到这个范西朝跟这个韩泰到了奉天行营召集诸将的时候，这些个将领们竟然一个也不来报道。韩范二人只好回去报告王叔文，到这阵王叔文也没办法。但是太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革新将给他们带来危险，于是就跟那些个看不起王叔文的大官僚像这个杜黄商袁资等人联合，共同来对付革新派。那阵顺宗得了这个风疾说不出话来，而王叔文因为母亲死了，按照这个惯例他得回家扶丧去。王匹也突然患了中风了，革新派失去了中坚力量。太监们就在这个当年的7月逼着顺宗让这太子李纯代理朝政，8月更下诏让位给这个太子李荣自己退座当这个太上皇，并且改元为荣臻。下一年的正月，顺宗因病去世，这位46岁的皇帝在位仅仅8个月。李纯是顺宗的长子，史书上称为宪宗，他是在这个太监跟大官僚的拥戴下当的。

0: 这个皇帝还没等啊正式登基，他就下令贬这个王丕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这个豫州的司户。王丕是病着呢，勉强挣扎了到了这个贬所，不久就死在那儿。又过了一年，太监们对王叔文还是不放心，又让宪宗呢下了一道诏书，把王叔文在这个豫州也给杀害了。豫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重庆。杀害了这二王，这还不罢休啊，这帮太监又演出了一场八司马事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嗯，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

0: 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九月秋意渐浓，开学的热潮慢慢沉淀下来，日子回归到平淡温暖的日常。我们的幸福啊，往往就藏在烟火家庭平凡生活的点滴趣事当中，欢笑调剂生活，乐观滋养人心。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生活喜乐。首先来欣赏由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家庭奇遇》。
7: 唐老师，
8: 哦，
7: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8: 什么好消息啊？
7: 我爱人您认识不认识？
8: 认识啊。
7: 他完了。
8: 完了，
7: 完了。
8: 岁数不大呀。
7: 什么呀？
8: 不是，完了。
7: 你，我爱人
8: 是啊，
7: 让我给你这你都不明白。我把我爱人管住了。是翻身了，解放了，太阳出来了，我爱人完了。
8: 哎，
7: 你说说怎么样。
8: 哎呀
7: 啊，
8: 你就是这么管住你爱人呢？
7: 对。
8: 哦，那后来又怎么样呢？
7: 后来怎么样
8: 啊？
7: 想跟我这取取经。
8: 他是你说的，你把你爱人管住了。
7: 想知道怎么管住爱人的？
8: 就是嘛，
7: 办法多了
8: 啊。
7: 主要是通过学习。
8: 学习？
7: 哎，
8: 学什么呀？
7: 学什么都管用，对不对？看报纸，看小人书，看连环画，

0: 听广播，看电视，晚间新闻，午间新闻。
1: 我这里头哪有这些事儿啊？
0: 哎，天人一体，万物合一啊！
1: 你得往自个儿这儿联系，你得琢磨是怎么回事。
0: 你说人家外国互相有了矛盾，人家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人坐下了谈判，倒根儿，把根儿倒清楚，这问题就解决了。我跟我爱人有了矛盾，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也跟他倒根儿。
1: 哦，
0: 我得问他啊。
1: 嗯，
0: 当初咱们俩人谈恋爱的时候。谁追的谁当初谁追谁，现在就给谁怕谁
1: 哦，是啊，
0: 一倒根就给倒清楚了。
1: 哦，那么你们俩当初是谁追的谁呢？
0: 谁追的谁
1: 啊？
0: 这你还看，你看谁追谁，你看这个
1: 那到底是谁追的谁啊？
0: 这谁追，这不是明，这不明摆着谁追谁
1: 啊？是明摆着他是谁追的谁呀、啊、
0: 我现在一倒，我给倒清楚了。
1: 是倒清楚了，谁追的谁？
0: 你追的我。你瞧你这刨根问底，瞪俩大眼睛，撅着大嘴，谁追的谁？那我们俩人谈恋爱的事儿，点态度都没有，对不对啊？哎呀，通过这么一下，我跟你讲，我呀，把这个大权就掌握了。
1: 哦，
0: 我在家里边，我说了算。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当主任。
1: 哦，你当主任。
0: 头一天我这个主任就给他下命令。
1: 下什么命令？
0: 小红，去给主任炸俩鸡蛋吃。
1: 又炸鸡蛋呢？
0: 咱整点别的啊，在冰箱里边剩菜啊，四盘都给我倒一块遮罗
1: 、啊、行了行了，这主任在家里饿得够可以啊。
0: 这主要是这个物质方面的，我还有精神方面的。
1: 还有什么？
0: 我第二道命令，小王，去给我准备一个大抽屉啊。
1: 干嘛呀？
0: 拿钥匙，我要把它锁上，我放一点我的这个精神文明生活用品。
1: 哦，放什么东西？
0: 就是点那相片啊、信件什么的。我让他去给我弄去啊。
1: 相片、信件。
0: 相片、信件。
1: 谁的相片？
0: 就是些男女同志们相片。我
1: 不是，你说清楚了。要是男同志的相片，你锁两抽屉也没事，要是女同志的相片，哼，那可不行。
0: 你废话，要锁可不就锁点女同志相片吗？这个
1: 女同志的相片，
0: 没结过婚的。
1: 是啊，
0: 年轻的。
1: 我知道，
0: 长得好看着呢，
1: 漂亮着呢。
0: 哎，你有这儿抽屉？你
1: 我没有，我没这抽屉。
0: 我
1: 哎，那甭问了，那个信也是情书什么的了
0: 啊。是啊是啊。
1: 嗯，你想要这样的抽屉啊？
0: 怎么，
1: 你爱人没法同意？
0: 谁说没法同意？我爱人给我了。
1: 给了
0: 多新鲜。他说，来，小江，给你这一个抽屉够吗？弄两个抽屉吧。来，这是钥匙，你把它锁住了。你看钥匙在我这儿呢。
1: 这是你爱人说的？
0: 亲口对我说的。
1: 你爱人同意了？
0: 他亲自过问的。
1: 你爱人愣不管？
0: 他敢。我是主任，他凭什么管啊？对不对啊？再者说，你现在不同意啊，你早干什么来着？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你别送我那么多相片。
1: 那些相片都是你爱人送给你的。
0: 废话，您爱人的相片我锁一抽屉干嘛呀？
1: 那甭问了，那情书也是你爱人写给你的。
0: 可不是一大摞的。哎呦，写的那个酸。
1: 行了，别乐了。这样抽屉我们家还有呢，你这抽屉你锁它干什么？
0: 锁它干什么？这属于历史文献。对不对啊？属于历史文献，我丢了以后没处找去。
1: 哎呦，
0: 我跟你讲，我采取多种措施，我把我爱人都给管住了。
1: 都有什么措施？
0: 都有什么措施啊？我跟你讲，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不是当主任吗？
1: 是啊，
0: 我们是轮流的当。
1: 哦，
0: 我得呀，锻炼锻炼他，对不对？给他一点机会。
1: 是啊。
0: 哎，我告诉他，早上啊，6点钟到8点钟，让你当2个钟头主任。8点一直到晚上6点，我当主任。
1: 我跟你一当10个钟头，你这管理个家庭容易吗？哎，我说
0: 啊，
1: 早晨8点到晚上6点，你不是上班了吗？
0: 哦，上班在家里当主任不合适，是不是？
1: 是多新鲜呢！不上班在家里当主任玩，那四化怎么实现呢？
0: 那依你的意思呢？
1: 你得下班以后回家再当。
0: 下班的小胡跟我说了，他说下班以后啊，从那个6点钟到晚上12点这一段呢，是他当主任。我说行了，就让你当这么几个钟头啊，你行了。哎，晚上12点钟以后全是我当主任。
1: 12点以后该睡觉了。
0: 你这当主任你老想睡觉哪行啊？对不对？你得有点责任心呐，这你得研究问题，你得琢磨，你比。

0: 方说，小胡晚上他做菜给你做咸了，怎么办？你找他谈话，促膝谈心。你弄点检查，认识这个问题啊！你干嘛做菜做那么咸？你把这个领导闲得夜里直咳嗽，你说怎么回事？我从12点钟开始，我跟他谈。
1: 不不不，你干嘛非得12点才开始谈呢？
0: 那依你的意思，
1: 你7点多就开始啊？
0: 7点钟是人家当主任的时候啊！啊，我当群众的老找领导谈话，你这对领导什么态度？这个你给领导添麻烦了，你怎么连点基本觉悟呢？你这什么脑子？你这是？
1: 你当主任的责任心得强啊！
0: 是得强啊！我12点钟以后谈嘛，对不对？
2: 那先谈谈吧。
0: 谈啊！我刚想谈，我们的小胡他睡觉了。
1: 你看
0: 他睡他的，我还得当我的主任。
1: 哎呦，怎么当呢？
0: 我穿一蓝制服
1: 哦，
0: 我弄一小板凳。
1: 嘿，
0: 你睡觉，我坐床边上，我在这儿当主任玩。
1: 怎么样？
0: 哎呀，反正头2钟头还行
1: 哦。
0: 夜里2点以后越坐越害怕。
1: 怎么呢？
0: 他躺着，我坐着，像守灵的在这儿啊。
1: 哇，我看着也够瘆的。
0: 我出门当去
1: 啊，
0: 门口我转悠。人家把我当执勤的了啊！
1: 我看你这主任不怎么样的
0: 啊？怎么不怎么样？
1: 啊、
0: 我回来以后，我当机立断，我要去小黄、你得起来，往里挪挪。我钻被窝了，我
1: 睡觉了。
0: 你领导也是人嘛，对不对？领导老值班啊，不休息，领导身体坏了怎么办？
1: 啊，我去，甭了。
0: 我跟你讲，甭管怎么说，我还有附属措施啊。
1: 还有什么措施？
0: 我把我们的小胡设立我的武力保护之下。嘿嘿，我跟你讲，我有劲儿，我每天都练，嗨嗨嗨嗨，我打，
1: 你打他，
0: 谁打他我打谁，
1: 嗨，
0: 哦，
1: 这我明白了，
0: 您明白什么了？
1: 人家小胡啊，下班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来，
0: 你这叫什么话？你那叫护送，那叫警卫
1: 啊，
0: 我们俩这性质不一样，对不对？我是强大的，
1: 他是瘦小的，咱是瘦小的，
0: 喂、哎。他属于被保护地位啊，他像那个被保护国、托管地区、殖民地、亡国奴，
1: 不，
0: 反正就这意思，就这意思啊。
1: 什么呀？说穿了就是啊，人家小胡啊下班晚了，一个人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家。
0: 什么一个人害怕？俩人都害怕的时候，
1: 还有这时候啊？
0: 那当然也有啊。
1: 啊，
0: 那次晚上本来应该11点钟下班。结果呢12点半他才出来，结果我陪他走，哎呦，那天黑都伸手不见五指啊，那个害怕劲儿就甭提了、腿肚子都朝前了
1: 啊。
0: 你这走到什么样？
1: 怎么走啊？
0: 全都这样了
1: 啊。
0: 公公
1: 好家伙，
0: 小胡
1: 啊、
0: 这什么地儿怎么这样啊？你怕不怕？
1: 我怕。
0: 你怕什么？
1: 我怕你那线折了。你怎么跟提线木偶一样啊？
0: 小胡别害怕
1: 哦，
0: 现在需要的是胆量。
1: 好嘛，这胆量
0: 有我在呢，小胡。
1: 嗯，
0: 胡春奎，
3: 哎，
0: 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爱人。
1: 那当谁呀、
0: 你当我是你的参谋长。
1: 哦，你是刁德一呀、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往前一看，墙上搭着一个人，正要往下跳呢。
1: 哎呦，真碰上坏人了，
0: 这是揭露的。哎呦，你说你想什么的，遇见什么。当时我这蹭着一下火可就到了这儿了、这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一更高。我当时大喝一声，小胡杀
1: 啊，让人家上啊。
0: 我回去打电话叫人家
1: 回来。半夜你叫谁呀、现在是时候了，该你上了。
0: 该我上了。行，我上。我运运气。
1: 你怎么了？
0: 这气儿怎么不够用了、小胡，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万一我上去下不来的话
1: 啊，
0: 你就改嫁就算了。
1: 你别想这个了，那有坏人，快上吧。
0: 我得上啊。
1: 嗨又怎么了，
0: 小胡？我想弄清楚当初咱们俩究竟谁跟谁那个。我记得我在大树
1: 根。得了，不是这时候。那有坏人要上，
0: 我说那什么，小胡，你说我给你，万一我死了，你就把我烧了，连你相片一块烧，先烧那带小辫的。
1: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的上？
2: 我一想，我不能磨蹭了。
0: 就是啊，这保护自己的爱人，我得上啊！
3: 当时我是二目圆睁，牙关紧咬，双拳紧握，双腿紧跑。我一看这个坏蛋高高在上，我急中生智，呲溜给他来一个扫堂腿。
1: 啊！在坏人在上面，你这扫堂腿管什么用啊？
3: 不让他落不了地。
1: 你得跳起来打。
3: 对，我得跳起来打，仗着我练过功夫，我兜了兜丹田气，我前手来个蝎子钩，后手来一个刀浪掌，双腿一个蛤蟆跳，一个驴打挺。
1: 哎，不是，你这叫什么功夫人啊？
3: 我一把攥住了坏蛋的脚腕，肉我就给拉起来抡圆了，啪，就听见这个坏蛋噗声都没出，他没气儿了。
1: 哎呦，你这手可太重了，
3: 我这还没开始劲儿，捅娄子了。
1: 那怎么办呢？
3: 哟，低头我这么一看，嘿，我这气大了，冲着墙里头我可就嚷上了。
2: 喊什么？
3: 你们缺德不缺德呀、啊？白天晾棉裤，这晚上怎么不收我呀？
1: 嗨，
4: 一场家庭趣事引得我们会心一笑。生活当中啊，人总会冒出各种各样新奇的念头，有些想法天马行空，妙趣横生。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带来的相声《突发奇想》，一起听听脑洞大开带来的欢乐。
5: 鄙人蒙蒙尼广告公司总经理，如果哪位朋友想、
6: 请问您这是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吗？
5: 对呀、啊，您是
6: 啊，我。请您受骗。
5: 哎，什么叫受骗呢？
6: 接受我的名片。
5: 这人说话真幽默。大力卫生设备厂厂长常耿祖。
6: 啊，是我，
5: 常厂长。
6: 那您是？
5: 请您受骗。
6: 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上当。啊，幸会幸会。
5: 厂长您好。厂长到我们公司有什么事情？
6: 做电视广告。
5: 给什么做广告？
6: 本厂出了个新产品
5: 啊，
6: 就请您给他做个广告。
5: 不是，您这是什么呀？
6: 皮揣子，厕所用的皮揣子。
5: 这没法做广告，您这什么形象啊？那广告形象不好出啊。
6: 这事儿要好办，我还找你干什么呀？对不对？
5: 哎呀，做好了太费劲了，那相对的费用可就大多了。
6: 没关系，只要能把这个东西甩出去，花多少钱咱都不在乎。
5: 好
6: 啊，
5: 这样您看行不行？
6: 怎么着？
5: 我先出几个广告创意。
6: 好，
5: 您觉得合适，咱们就拍。不行，再想别的主意。
6: 您看吧，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说说我听听。
5: 这样吧，咱们为您这个皮揣子
6: 啊，
5: 先拍一个使命型的皮揣子广告。
6: 什么叫使命型？
5: 就是让贵厂的皮揣子，肩负一定的历史使命。
6: 这广告怎么拍？
5: 这个广告
6: 啊，
5: 要很深沉。
6: 是啊，
5: 要很凝重。要有历史感。
6: 怎么拍？
5: 要有责任感。音乐起。
6: 有音乐。
5: 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6: 好好。
5: 当当当当，然后是一组航拍。
6: 哎，什么叫航拍？
5: 航拍
6: 啊，
5: 就是坐飞机上拍。
6: 坐飞机上拍。
5: 对。
6: 哎，您等会儿，这么点的小皮揣子飞机上看得见吗？
5: 这是技术问题，您甭考虑那么多。
6: 我再者说了，拍这么一个广告还动用飞机啊？
5: 岂止是飞机啊，什么原子弹机关枪、中东烟雾波黑火光、日本地震、非洲灾荒、孩子哭大人嚷、毒品贩子黑手党，
6: 全都是恐怖镜头，
5: 到处是烟雾，到处是火光。
6: 是啊，
5: 这时候话外音出
6: 什么词儿啊？
5: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整整半个世纪，但是人类空间还在遭受不断的破坏，哀鸿遍野，处处饿殍。镜头上一片黑暗，从远处
2: 飞过一小亮点嘞，越飞越快，越飞越近，越飞越高。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喘口气，别憋死。
2: 你这什么动静啊？
3: 从外星飞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1: 飞碟，
3: 飞碟，飞碟停在半空中，底下千万人抬头仰望。这时候，就听，
1: 怎么了？
3: 飞碟的舱门打开了，贵厂的皮锤子，成千上万是从天而降，唰唰唰唰唰唰，就跟满天下小魔。

0: 好多演员真是就靠化妆，一化出妆来就漂亮极了。您让各位看看漂亮不漂亮？
1: 各位看看，
0: 像不像那个
1: 谁，
0: 刘晓庆演的那个武媚娘？
1: 我看我不像武媚娘。
0: 那你像？
1: 我像武大郎。
0: 武大郎干嘛？
1: 武媚娘就这样、啊。
0: 您拿着这把伞。
1: 哦，还有伞，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样啊，一会儿啊，我也找一盘带子。
1: 找一盘带子。
0: 音乐一响，咱们两个人就在蒙蒙的细雨当中，漫步在林间的小路上。哦，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1: 行，
0: 好不好？
1: 我先上那边找找感觉，
0: 找找感觉，
1: 找找感觉。
0: 我找一盘带子。
1: 行，
0: 好的，
1: 找找感觉。
0: 咱们还是音乐起，马上就进啊。
1: 好，开始。

0: 景多美呀、啊！小溪潺潺，群山环抱，
1: 弯弯曲曲，羊肠小道，
0: 鸟鸣枝头，萋萋芳草，
1: 鸡了狗子，乌鸦乱叫。
0: 我问你，为什么总对我这样无动于衷？
1: 因为我惦记着咱们家被堵的下水道。
0: 你看，这是什么？
1: 啊！你穿的，
2: 只有他才能解除你无边的烦恼。
1: 我要向他热烈拥抱。
0: 怎么样？
3: 味儿差点。味儿差点。
0: 而皮揣子是新郎送给新娘的最佳礼品，大力大力，男人的心意，大力大力，大力牌儿皮揣子。
4: 奇思妙想给平凡的日子增添了很多的乐趣，传统曲艺呢更有别样的韵味，婉转悠扬的古曲诉说着古典故事里的爱恨悲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京韵大鼓《大西厢》，感受传统曲艺独有的魅力。

他得了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就想起了那就是蟑螂。我可想蟑螂，想的我呀一天也吃不下半碗饭。

想我的我牵那心，铁在了后墙，谁见过十七八的一个大姑娘，走到我主。

0: 他叫我的父小丫鬟要答应一声，走进了绣房哟，
1: 说是我的姑娘。
0: 你老人家是喝酒吧，再不然可是吃饭。你要不爱吃烙饼吗？我给你拿做一碗饭。

嫌咱们家的厨师傅他做的饭不大怎么得味，小丫鬟我呀就玩玩袖子，系上个围裙我下趟厨房，我给姑娘啊你那做一

要讲的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听的摸的饮的逗的笑的看的玩的乐的姑娘我们全都不爱我的这个傻呀。

0: 我是咱们俩请客呀，一不打金黄，二不跟着街上一小当，借他的纸墨和眼娃叫我慌。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你就跟他说吧。白天我受了点暑啊，怎么夜晚就贪了点凉。
1: 听完了大西厢的选段呢，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现实生活。亲情啊，是我们一生离不开的话题，尤其是母亲这个角色，有辛劳，也有很多幽默可爱的一面。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李雪琴带来的脱口秀《幽默而优秀的母亲》。
2: 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李雪琴的妈妈。虽然我小的时候我妈不让我搞对象，但她现在

膳食纤维含量，可根据个人需求选择高膳食纤维的食品，比如高纤燕麦奶、高纤饼干等。五，没想到不加糖的酸奶也没那么酸了，酸奶没有以前酸了。一方面呢，是因为新国标下调了酸度的要求，酸度要求降低后，不再需要为调和酸味而额外加很多的糖，产品更符合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对于完全不额外加糖的酸奶，口感呢也更容易接受。新国标在蛋白质和乳酸菌等关键指标上保持不变，营养价值不打折。此外，即使加糖，酸奶依然是健康食品。目前我国居民乳制品摄入明显不足，建议增加牛奶、酸奶、奶酪等乳制品的摄入。六，没想到沿海地区的人也容易缺碘。中国是最缺碘的国家之一，除了极少数高水碘地区，无论沿海或内陆，我们摄入的碘大约60%-80%来自碘盐。海产品中只有海带、紫菜等藻类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碘，个别干制的海产品，比如说虾皮，碘含量相对较高，但吃的量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即使是在沿海地区，除非经常吃海带、紫菜等海藻，否则啊，还是需要吃碘盐。沿海地区的孕妇缺碘现象较为普遍，尤其需要注意。七，没想到淡水鱼也可以补充 DHA。 DHA 是人体必需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大脑和视网膜发育、心脑血管健康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但人体自身合成能力极为有限，主要依赖膳食摄入。在天然的食物中，鱼类是 DHA 最优质的膳食来源。鱼类体内的 DHA 实则源自藻类的生物富集，因此无论海鱼还是淡水鱼均可有效地补充 DHA。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周应摄入水产品2-3次，总量达300-500克，以适量鱼类等水产品代替部分的畜肉，有助于优化膳食脂肪酸结构，提升整体的膳食质量。八，没想到鸡蛋的营养和这些无关。鸡蛋营养全面，烹调方便，是优质蛋白质的高性价比来源。但是蛋黄颜色、蛋壳颜色、蛋壳厚度、鸡蛋大小、是否散养等因素与鸡蛋的营养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如仅

为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只需要购买新鲜鸡蛋，并且及时冷藏即可。需要补充 DHA、叶黄素等特殊成分者，可按经济能力选择含有相应成分的鸡蛋，但应该注意确认含量。除非特殊的医嘱，健康人每天吃一个鸡蛋对健康有益无害。九，没想到复原乳也有好营养。复原乳简单理解就是奶粉冲的牛奶，在我国以奶粉为配料生产调制乳或者酸奶时，需要明确的标注复原乳，这主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也便于监管部门对乳制品更好地进行分类管理。标签上的复原乳字样和产品的营养美味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最近几年餐饮渠道很火的奶皮子酸奶，绝大多数是复原乳酸奶，婴儿奶粉的本质也是复原乳，因此大家购买乳制品要多看营养成分表，不用刻意的回避复原乳。十，没想到花粉过敏的人，这些食物也可能中招。如今过敏性疾病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需重点防治的4大重要非传染病之一。很多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桃子、芹菜等食物时，也会出现口腔发痒、嘴唇发麻等不适，这在医学上称为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原因是花粉和某些蔬菜水果中的过敏原结构相似，免疫系统会产生交叉识别，从而引发过敏反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过敏并不是免疫力低的表现，而是免疫系统对原本无害的物质产生了过度反应，把它当成了敌人来攻击。明确自己的过敏食物后，尽量避开就好。但如果吃完出现皮疹、喘不上气、头晕等全身的反应，应该立即就医。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生活导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品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

罩下闪闪发着红光。另一个特点是这位长着一对肉翅膀，其实不是翅膀，可能这个人后背骨质增生或者其他原因长出两个突出的肉东西，如同翅膀，不算太大，但十分明显。你说怪不怪？这小伙子手里端着一杆长枪，是青铜杆青铜尖，枪尖在阳光下一晃发着金光啊。长枪一抖，神出鬼没，冲在前边，远扎近打，杀向蚩尤士兵的队伍。轩辕一看是立木来了，这是喜从天降啊，激动的眼泪都流下了，来的太是时候了，太好了。立木叫军兵高喊：陛下不要担惊，我们来喽！杀！头一个就那小伙子在立木指挥下杀向蚩尤兵，这个小伙子太猛了。轩辕沾沾眼泪一看，这小伙子这谁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封后也摇摇头，我也没见过，可能是立木这次从秦川带来的。这个人武艺可了不得，你看他的功夫只在立木之上，不在立木之下。是啊，他怎么也有这种兵器呢？有这种兵器的人都是蚩尤人呢，怎么能帮我们呢？不清楚，甭管怎么地，可算救我们了。再看长肉翅膀的小伙前边开道，后边立木带领大军冲了过来。立木手使一把青铜斧子，立木怎么改使斧子了？这把斧子不是赤木拿的吗？赤木拿被乱箭射死之后，立木一看这把青铜斧子不错，归我了，他用上了，挺合手。他从战车上跳起来，举起青铜斧子，嘁了咔嚓，就像砍瓜剁菜一样杀向蚩尤兵。这下蚩尤军队打乱了，本来蚩尤兵突然发现轩辕兵过了黄河就吃了一惊，没想到又来一伙人。蚩尤将士心里琢磨，莫非轩辕在这儿设下埋伏，专等我们上钩？当时兵将们立刻军心涣散，士气大跌，纷纷后退逃命。蚩尤在当时够军事家，他要没本领怎么能征服天下呢？他一看不好，这仗不能再打了。为了防止万一，命令撤，一声令下，蚩尤大军临狠带叫向北败走。封后一看要乘胜追击，指挥大兵随后掩杀。蚩尤刚才冲到最前面，现在要撤他就成了最后面了。不过蚩尤武艺超群呐，一把五角吉利斩舞动如飞，连斩蚩尤数员大将，土秀死在了轩辕手下。为什么光斩大将呢？因为这些当将的都认识蚩尤，想把他抓住。当兵的根本靠不了蚩尤近前，将官冲过去不但没有抓住蚩尤，反而被杀了。就在这阵儿，刚才那个带肉翅膀的小伙子一晃手中大枪，腾腾腾腾几步来到蚩尤近前，告诉轩辕将领：叔叔大爷你们闪开，蚩尤跑不了了。众人花往旁边一闪，把蚩尤闪出来了。蚩尤休要猖狂，你认识我吗？哎，今天我看你往哪里跑，留下脑袋再走。说着扑腾抖枪就扎。蚩尤吓一跳，用掌中吉利斩啪一颗大枪闪身往旁边一看，哟，吃了一惊。哎，怎么长得这模样啊？看他相貌十分英俊，那个眉，那个眼儿，那个鼻子，那个脸儿，那个嘴儿，那个耳朵，哪长都顺溜，就是红脸膛红头发带翅膀的。长翅膀是人呢还是神呢？他用吉利斩一指：儿是何人？哈哈，我叫英龙。英龙没听说过，而现任何职？我是立木将军车前的小卒。

蚩尤闻听一阵狂笑，小娃娃，你是个小卒，还敢跟我动手？你为什么给轩辕卖命？他有什么呢？如果投降，我会给你很多好处，房屋、土地、牲畜、奴隶、美女，你还是过来吧。小孩闻听，勃然大怒，蚩尤，你害死我的全家，你杀了我部落的人，我要给死者报仇。说着，大枪扎了过去。要搁往常，蚩尤都不稀罕跟这个小孩打，可是今天打乱呢，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蚩尤主要目的是逃走，所以手使极力斩，屋就砸起来了。小伙子一看，兵人到了，蚩尤旁边一闪身，大枪嘡，一颗极力斩，陡枪就刺。耶呵，蚩尤一看，好快身形啊，急忙用极力斩一压大枪。小伙子一看没有扎着，把枪抽出来，顺手当棒打，呜，大枪杆甩开了，奔着蚩尤脑袋砸起来。兵人挂着风声，蚩尤惊叫一声，往旁一闪，手中极力斩往上就迎，嘡的一声，两金属相碰，震耳欲聋，把枪崩开了。哪知道小伙子枪太快了，一反手打，大枪奔蚩尤的脑袋，就是太阳穴打去了。蚩尤一哈身，稍微慢一点，嘡啷一声，把蚩尤戴的青铜脚盔给砸起来了。蚩尤没吓死啊，这一辈子没吃过这亏呀，以为脑袋被扒了下来呢，蹭蹭蹭跳出多远，一摸脑袋，啊，哎呀，好厉害！一看，带犄角的青铜盔掉地下，顾不得捡了，扭头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说，小娃娃，今天饶过你，来日定取儿子首级，撒腿如飞就走。这小伙子不依不饶的陡枪要追，呼啦过来好几名蚩尤的将领拦住了这小伙子，双方叮当叮当叮当当打在一起，这就救了蚩尤了。封后指挥人马随后掩杀，一下子把蚩尤军赶出20多里，吩咐收兵，不再追赶。吏牧正杀得起劲儿，突然听见了收兵的命令，叫军卒快撤，自己的战车也没过来。他上了车，咕噜咕噜咕噜噜噜，这车回来了，很快来到封后近前。哎，我说相国，我们当兵的正追杀蚩尤，为何停止追击？封后说，李牧，你辛苦了，你不知道这边情况，我们的军队还有好多人没渡过河呢，刚才是你们突然从西边杀来，蚩尤一时慌了神才向后退，若是我们继续追击和他们拼杀，对我们有害不利，况且前边情况不明，倘若中了蚩尤的埋伏就不妙了。哦，原来如此。就在这阵儿，常先赶到，看着李牧狠狠地捶他一下子，嘿，你来得真及时啊，晚一点我军将难以守住这个渡口。哎，对了，刚才我看一个小伙子手使大枪，杀得敌军鬼哭狼嚎，还把蚩尤偷盔给打掉了，那小伙是谁呀？在哪儿呢？这阵儿轩辕也过来了，吏牧急忙下了车，上前给轩辕施礼，陛下，吏牧有礼了。吏牧奉陛下命令到秦川解围，打了胜仗，赤木拿被乱箭射死，特来交令。好啊，吏牧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你立了大功了。我问你，刚才有个使枪的小伙子，他叫什么？他是谁呀？是从哪来的呢？吏牧乐了，陛下，这个孩子叫英龙，他就生活在黄河边上，我这次能够及时赶到，多亏这个英龙，要不是他给我带路，抄近道赶来，我还得3天。

0: 才能到这儿啊。据英龙自己说，他从小受过艺人的传授，练就了一身好本事。他师父专门到别的部落里给他打造了一杆青铜枪，可是在他离家学艺的时候，蚩尤到了他的部落里，把整个部落给灭了。他父母连同他一个姐姐都死在蚩尤兵的刀枪之下。英龙发誓要给全族人报仇，他已经啊找蚩尤找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找到，这次主动找到我，愿意跟我们打蚩尤。我见着孩子说话非常诚实，就同意了，让他前边带路才来到此处。我也没想到这个孩子武艺超群，居然连号称无敌的蚩尤都被他打败了，这也是陛下的福分。好好好，快叫他来，我见见。轩辕太喜欢英龙了，李牧吩咐去把英龙叫来，时间不大，有人把这小伙子带来了。英龙，快见见，这是皇帝陛下。英龙看到轩辕觉得不安，手足都没地方放，半天也说不明白。李牧说，快过去施礼呀。我给你磕头了。轩辕把他拉起来，左看右看，喜欢的了不得。英龙啊，此次你可立了大功了。
1: 没立什么功，
0: 哎，我特赐你将军之职，希望你以后更加奋勇杀敌。
1: 这李牧说，快谢恩谢恩，我磕头了，快起来吧。
0: 书中暗表，这个英龙可有来历啊，他跟炎帝后代禹王有密切关系。什么关系？后文自有交代。再说轩辕皇帝命令大红领人打扫战场，掩埋尸体，收缴胜利品，叫长仙就在这黄河北岸安营扎寨，准备战犯，大家饱餐战犯，等待南岸士兵过黄河，在整合队伍追杀蚩尤。封后点头赞成。再说轩辕大军在北岸扎好营房，等待南岸士兵过河，整整过了一夜呀，才全部过了黄河。这些人在这休息一天，转过天的清晨，轩辕传令向北进兵追杀蚩尤。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向北开进，结果追出有100多里地，也没见到蚩尤的踪影。长仙的战车挨着轩辕问，陛下，咱们追的不算慢呐，莫非这蚩尤一时受了惊吓回了着陆了？轩辕摇摇头，不可能，按蚩尤的秉性不会就此罢休，他千里南下偶有闪失，只会变得更加残暴，怎么会跑回着陆呢？那怎么追出这么远也不见他踪影啊？我想他一定是耍什么花招。封后在一旁说，陛下，我看为防不测，我们应该改变进军队形。怎么改变？我们需要这么做。封后把自己的想法跟轩辕一说，轩辕频频点头，好，就按你考虑的方案去做。于是封后立刻把队伍分成三路，分别向北追赶。又追了好多天，三路大军就来到了小五台山前。负责中路追击队伍的将领是厉木。厉木突然发现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一股敌人，这支队伍向峡谷内逃走。厉木一看高兴了，哈哈，可算看见了蚩尤兵了，给我追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中路大军就追开了。然后派人去报信，干嘛呀？中路发现队伍，其他队伍得帮助增援呐。有人向封后报告，报启禀军事得知， 利木大将军发现了敌兵，带人追去了。
1: 哦，
0: 丰厚闻听吓了一跳，传我的命令，告诉利木停止追赶。
1: 是。
0: 利木得到消息不得其解，但不敢违抗军令，告诉队伍停止追击，等等。他们在这等着，时间不大，轩辕和丰厚赶来。利木过来问，
1: 眼看要追上敌人，怎么不叫追了？
0: 丰厚说，前边的地势不太了解，不能贸然前进。
1: 有什么呢？他们是败兵，我们是胜利军，再什么地形怕什么呢？
0: 你先等等，就在这阵儿，左右两路人马因为山前断了路径，也赶到了此地。丰厚指着前面的峡谷说，你看前面道路十分狭窄，而且两面为悬崖峭壁，敌人在峡谷口突然出现，又不作战，却直往里边逃走，怕是诱我深入。如果我们进去，一旦敌人伏兵四起，我们会怎么样？
1: 这能吗？
0: 利木不服。负责右路大军的总指挥大红过来了，
2: 陛下，
1: 我们那边走不过去了，是不是归一路走啊？利木说，对呀，三股队伍合在一起，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走啊。
0: 就在这阵儿，左路大军总指挥常先过来了。
1: 常先一看地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
2: 陛下，你看，这不就是十几年前我们走进的那道峡谷吗？
1: 当年我们从此进去，伤亡多少人，中了蚩尤的埋伏，败下阵来，你看又到这儿了。轩辕闻听机灵打个冷战，丰厚快撤兵。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个盘古开天地，开天辟地以后，这天上就有了太阳了，他的眼珠子变成太阳了，那么这眼睛也变成了月亮，俩眼睛，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啊，汗毛什么的都变成星星了，那么地上呢，啊，他这个头发就变成了山川草木，甚至有的变成了鸟兽鱼虫，左膀臂，啊，右膀臂，都变成了山川，啊，五岳。

你看看，都有了这些了，可这世间无论怎么说怎么变，没人，你没人就免不了有寂寞凄凉，一望无垠呐、还有小鸟什么的，这都有，就是没人。那么就在这么个时候，我们伟大的神学家一琢磨没人怎么办，那就得编出个人来，编出一个还不行，得让这个人造人，造出成千上万繁衍生息。那么造人呢，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女娲，是个女神，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宗，我们都在那儿来的。说那女娲在哪儿来的呢？女娲呀，女娲在盘古身上来的，因为盘古的眼睛、鼻子、眉毛、五官啊、四肢都变化了，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海啊，哪儿都变了，他把自己整个身躯分了，就出现了这个地球这个模样。但是就一个地方没变，什么呢？就是盘古那舌头，由于他在嘴里，当时盘古一死，大喊一声，那舌头哗飞出去了，就在天空中啊，太古的空中翱翔啊，哇，那舌头受日月之精华，哎，然后变成了一个女人。因为这舌头啊，它是阴阳啊，阴阳之舌嘛，哎，这里边又谐音独字出了一个，说女娲是蛇变的，实际是舌头变的，后来口传给传成了蛇变的。你不管是蛇变的啊，还是这个舌头变的，总而言之，女娲来到这个世上，女娲站到这儿啊，我们这位祖母啊，祖宗的母亲呢，都是啊，放眼望去啥也没有，这怎么办呢？那得造人呐、哎，这造人可是个使力气的活，你要不出点力气造不出来，哎，特别这一个人造人，那这个工作很繁琐，也很寂寞啊，又很累挺，怎么造？因为他一个人怎么造啊？一看有条河，这河边上有泥床啊，就河滩，拿点泥，搁点水，他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因为没有镜子，女娃真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女娃就自己摸，反正自己摸这脑袋是圆的啊，一摸大腿啊，这两条腿胳膊，她自己面容长啥样呢？不知道，正好这不有河吗？哎，她站在这河边上，借那河面一反光，看着自己了，哦，是这模样，行了，就照我这样捏吧，就捏这个小泥人，一捏，噗，吹口气儿，往这一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走了，哎，哎哈，这儿造出一个来，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跟那老百姓包饺子似的啊，坐那就开包捏，这一天呢也整个就二三百个吧。你想这么大一个地啊，地球一天就二三百个，这也太慢了。后来呀、这个女娃的这个神力大增，她想了个办法，就把这个泥塘烫浑了啊。然后咔嚓一声在边上拉下这么个树枝子，然后就站在泥塘就开始甩呀、往上甩，哗这一甩，哎呦，那泥点纷纷奔向天空，然后呢中间甩完了往下甩，这一甩出这泥点啊都变成人了，这就往外甩人呢，这是啊，刷刷甩啊！这里边就有三种说法，上中下嘛。说甩上边那人，哎，飞出去了，落地下变人了，就上等人，能当官了，哎，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哎，这个。那么他中间甩的那个，哇，往中间甩的这个，甩出去那个，哎，蹦到树上什么的，那就咱平常老百姓。哎，这一辈子挺好，太太平平，反正活着就行，哎，也没什么大灾大难的。往地上甩这个啪啪，那就下贱之人啊，哎，

监狱里头蹲那些人呢，是不是？还有那些犯罪的不法分子，那都是女娃甩出的下等人，知道吧？他往那河流边上甩的，那个都是艺人，啊，说书的、唱戏的啥，他往那边甩，是不是？这边啊，大学教授什么，他往这边甩。所以呀、啊，我们这女娃天天不干别的，刷刷上下轮呢，开甩，甩了多长时间呢？没完没了的甩，这一天生产出去几十万人，啊，泥点子。甩出去，啪一蹦，叭叭蹦蹦，一回头，妈妈还叫妈妈，你看看，妈妈好，拜拜，你看看这多热闹啊！整个中华大地啊，霎时之间呢、啊，啊，人头涌动，哎，老百姓哗排山倒海呀、啊！再看女娃站着，哗哗哗，昼夜不停往外甩，啊，伟大的女娃，我们中华人的祖宗，哎。让我们有了今天，实在感谢他把我们甩出来了。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不对呀、啊，说你说女娃甩出人来了，我们这人得分男女啊，那他怎么甩的，对不对？那什么技巧啊？那是，那得分出阴阳来。这个我告诉大家啊，女娃白天甩的那个，哗出去了，那全是男的。晚间他不停啊，他不休息呀、啊，晚上他接着甩呀、啊。那都女生，啊，所以白天甩属于阳，晚间甩属于阴，哎，这阴阳就这么处的，男女就这么分出来的，分白天晚上。那位说孙一，你是不是在这胡说八道？他不是我在这胡说八道，是神话学家编出这种神话来，而恰恰我们得感谢这种神话，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啊一种这个尊重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哪儿来的。另外他也不是我说的，史学家也这么往上写的，所以盘古开天地，女娃造人甩人啊，女娃不光干这样的甩人的工作呀，主要这天呐、啊、原来这天有个大窟窿啊，我们这女娃呀那费好大劲把它补上了，知道吧？哎，因为这个女娃造人之后，当时呢这个天下啊，天上就有了神了。当时呢有个水神呢、啊、叫共工啊，这个共工呢是管水的，这天下这个水呀，大江大河呀，是不是啊？哎，天上下的那雨水呀都归他管，水神。那么还有一位火神，这火神呢叫祝融，这祝融是管火的，哎，那个山火呀，大火呀，天火呀都归他管。这两个人呢有一天就发生点矛盾，是水神看火神不愿意，火神看水神怎么心里不愿意，你瞪我干嘛？我没瞪你呀、啊、你就瞪我了，你找茬打仗怎么的啊？我就找茬打仗。你看，就因为他瞪他了，他说俩人就凿不起来了，就打起来了。结果呀，这个水神就向火神发起进攻啊，哎，担当先锋的大将，哎，叫相柳，还有叫蜉蝣的。这个相柳和蜉蝣两员大将，那是水神，哎，手下的得力大将，那是能杀惯战，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呀，是蒙古火神祝融居住的光明宫。这个他住那个火神住那地方叫光明宫啊，把这光明宫四周啊常年不息的神火给弄灭了，水哗淹过来弄灭了，坏了，光明宫的这个火一灭，大地一片漆黑。嗯，那么这时节火神祝融啊驾着火龙嚓是冲天而起啊，他这一起来，水神一看也来了，架了一股浪，两人在天空上就开始打，这水火不相容嘛，一会儿火啪喷过去，一会儿那水喷过来，两下杀得天昏地暗。后来水神打不过了，跑到东海扎进自己的龙宫，那也不行，火神祝融啊又找来了好几个铁哥们，那都是法力无边的，居然把这大海给开出一条。

一直到了龙宫，噗，一股火把龙宫给弄着了。哎呦，水神又打龙宫飞腾而起，就开始四下奔逃啊！他是又恼又怒啊，心急如焚呐、啊，心中暗想啊，把我弄得家都没了啊，我不在了，还要这世界干什么？啊，我死了。我还要这天下干什么？跟我一起死吧！正好前边有座山叫不周山，这山呢是一个擎天柱，是支撑了山的一个顶柱，把这玩意儿弄断了，这天可就塌下来了。天一塌，天下不就没了吗？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圆楼，拼命游天，干脆就一起死吧。这水神一咬牙一瞪眼，拿着脑袋对准这不周山，咔就撞过去了。一呢，他这法力也大；二他脑瓜壳也硬。这水神公公居然把不周山拦腰撞断了，咔嚓一声，坏了。那就像那屋子似的啊，这是个啊顶柱啊，支撑的这房顶，把这玩意儿整断了，房顶不就塌下来？这天也是这样，不周山一倒，大灾大难来临呐、啊！这个支撑天的大柱子一断，半边天哗是崩塌而下，惊动了女娲，才要炼石。无天。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夜里两点以后越做越害怕。
1: 怎么呢？
0: 他躺着我坐着，像守灵的在这儿啊。
1: 哇，我看着也够瘆的。
0: 我出门当去
1: 啊，
0: 门口我转悠，人家把我当执勤的了啊。
1: 我看你这主任不怎么样的
0: 啊。怎么不怎么样、
1: 啊、
0: 我回来以后我当机立断，我要去小窝、嗯、你得起来往里挪挪，我钻被窝了，我
1: 睡觉了。
0: 你领导也是人嘛，对不对？领导老值班啊，不休息，领导身体坏了怎么办
1: 啊？我去，甭拉了。
0: 我跟你讲，甭管怎么说，我还有附属措施啊。
1: 还有什么措施？
0: 我把我们的小猴设立我的武力保护之下。嘿嘿，我跟你讲，我有劲，我每天都练，嗨嗨嗨嗨，我打。
1: 你打他？
0: 谁打他我打谁。
1: 嗨，
0: 哦，
1: 这我明白了。
0: 您明白什么了？
1: 人家小胡啊，下班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来。
0: 你这叫什么话？你那叫护送，那叫警卫
1: 啊。
0: 我们俩这性质不一样，对不对？我是强大的，他是瘦小的，
1: 他是瘦小的。
0: 哎，他属于被保护地位啊，他像那个被保护国、托管地区、殖民地、亡国奴。
1: 不，
0: 反正就这意思，就这意思啊。
1: 什么呀？说穿了就是啊，人家小胡啊下班晚了，一个人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家。
0: 什么一个人害怕？俩人都害怕的时候。
1: 还有这时候啊？
0: 那当然也有啊。
1: 啊，
0: 那次晚上本来应该11点钟下班，
1: 嗯，
0: 结果呢12点半他才出来，结果我陪他走。哎呦，那天黑都伸手不见五指啊。那个害怕劲儿就甭提了，
1: 啊、
0: 腿肚子都朝前了
1: 啊！
0: 你这走到什么样？
1: 怎么走啊？
0: 全都这样了
1: 啊！
0: 公公公公公公公，
1: 好家伙，
0: 小胡，
1: 嗯，
0: 这什么地儿怎么这样啊？你怕不怕？
1: 我怕。
0: 你怕什么？
1: 我怕你那线儿折了。你怎么跟提线木偶一样啊？
0: 小胡，别害怕
1: 哦。
0: 现在需要的是胆量，
1: 好吗？这胆量
0: 有我在呢，小胡。
1: 嗯，
0: 胡春奎，
2: 哎，
0: 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爱人。
1: 那当谁呀、
0: 啊？你当我是你的参谋长。
1: 哦，你是刁德一呀、啊？
0: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往前一看，墙上搭着一个人，正要往下跳呢。
1: 哎呦，真碰上坏人了！
0: 这是揭露的。哎呦，你说你想什么的，遇见什么？当时我这噌的一下，火可就到了这儿了。
1: 嗯，
0: 这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一更高。我当时大喝一声：“小胡，杀！”
1: 啊，让人家上啊！
0: 我回去打电话叫人家。
1: 回来，回来！半夜你叫谁呀、啊？现在是时候了，该你上了，
0: 该我上了。
1: 哎，
0: 行，我上。
1: 哎，
0: 我运运气，嗨，
1: 嗨嗨。
0: 哎，你怎么了？这气儿怎么不够用了、啊？小伙，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万一我上去下不来的话
1: 啊，
0: 你就改嫁就算了。
1: 不，你别想这个了，那有坏人，快上吧。
0: 我得上啊！
1: 啊，
0: 嗨嗨。
1: 又怎么了，
0: 小胡？我想弄清楚当初咱们俩究竟谁跟谁来着。我记得我在大树根
1: 儿。这得了得了，不是这时候。那有坏人要上，
0: 我说那什么，小胡，你说我给你，万一我死了，你就把我烧了，连你相片一块烧，先烧那带小辫的。
1: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的上？
0: 我一想，我不能磨蹭了。
1: 就是
0: 啊，得保护自己的爱人，我得上啊！当时我是二目圆睁，牙关紧咬，双拳紧握，双腿紧跑。我一看这个坏蛋高高在上，我急中生智，呲溜给他来一个扫堂腿。
1: 啊！在坏人在上面，你这扫堂腿管什么用啊？
0: 不让他落不了地。
1: 你得跳起来打。
0: 对，我得跳起来打。仗着我练过功夫，我兜了兜丹田气，我前手来个蝎子钩，后手来一个刀浪掌，双腿一个蛤蟆跳，一个驴打挺。哎，
1: 不是，你这叫什么功夫人啊？
0: 我一把攥住了坏蛋的脚腕，肉我就给拉起来抡圆了，啪，就听见这个坏蛋噗声可没出，他没气儿了。
1: 哎呦，你这手可太重了，
0: 我这还没敢使劲，他捅娄子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哟，低头我这么看，嘿，我这气大了，冲着墙里头我可就嚷上了。
1: 喊什么？
0: 你们缺德不缺德呀、啊？白天晾棉裤，这晚上怎么不收啊？
1: 嗨、哎。

0: 一场家庭趣事引得我们会心一笑。生活当中，人总会冒出各种各样新奇的念头，有些想法天马行空，妙趣横生。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带来的相声《突发奇想》，一起听听脑洞大开带来的欢乐。
1: 鄙人蒙蒙尼广告公司总经理，如果哪位朋友想、
2: 请过来，您这是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吗？
1: 对呀、您是
2: 我请您受骗。
1: 哎，什么叫受骗、
2: 接受我的名片。
1: 这人说话真幽默。大力卫生设备厂厂长常耿祖。
2: 啊，是我，
1: 常厂长。
2: 那您是
1: 请您受骗。
2: 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上当。啊，幸亏幸亏。
1: 厂长您好。厂长到我们公司有什么事情？
2: 做电视广告。
1: 给什么做广告？
2: 本厂出了个新产品
1: 啊，
2: 就请您给他做个广告。
1: 不是，您这是什么呀？
2: 皮揣子，厕所用的皮揣子。
1: 这没法做广告，您这什么形象啊？那广告形象不好出啊。
2: 这事儿要好办，我还找你干什么呀？对不对？
1: 哎呀，做好了太费劲了，那相对的费用可就大多了。
2: 没关系，只要能把这个东西甩出去，花多少钱咱都不在乎。
1: 好
2: 啊，
1: 这样您看行不行？
2: 怎么着？
1: 我先出几个广告创意。
2: 好，
1: 您觉得合适咱们就拍，不行再想别的主意。
2: 您看吧，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说说我听听。
1: 这样吧，咱们为您这个皮揣子
2: 啊，
1: 先拍一个使命型的皮揣子广告。
2: 什么叫使命型？
1: 就是让贵厂的皮揣子肩负一定的历史使命。
2: 这广告怎么拍？
1: 这个广告
2: 啊
1: 要很深沉。
2: 是啊，
1: 要很凝重，要有历史感。
2: 怎么拍？
1: 要有责任感。音乐起。
2: 有音乐。
1: 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2: 好好，
1: 棒棒棒棒，然后是一组航拍。
2: 哎，什么叫航拍？
1: 航拍
2: 啊，
1: 就是坐飞机上拍。
2: 坐飞机上拍。
1: 对。
2: 哎，您等会儿，这么点的小皮揣子飞机上看得见吗？
1: 这是技术问题，您甭考虑那么多。
2: 我再者说了，拍这么一个广告还动用飞机啊？
1: 岂止是飞机啊，什么原子弹、机关枪，中东烟雾、波黑火光，日本地震、非洲灾荒，孩子哭、大人嚷，毒品贩子、黑手党，
2: 全都是恐怖镜头。
1: 到处是烟雾，到处是火光。
2: 是啊，
1: 这时候话外音出
2: 什么词儿啊？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整整半个世纪，但是人类空间还在遭受不断的破坏，哀鸿遍野，处处饿殍。这时候镜头上一片黑暗，从远处飞过一小亮点儿来，越飞越快，越飞越近，越飞越高。

0: 喘口气，别憋死。
1: 你这什么动静啊？
2: 从外星飞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0: 飞碟，
2: 飞碟，飞碟停在半空中，底下千万人抬头仰望。这时候就听，
0: 怎么了？
2: 飞碟的舱门打开了，柜厂的皮锤子成千上万是从天而降，唰唰唰唰唰唰唰，就跟满天下小蘑菇似的。
0: 好好，
2: 你再看这些皮锤子，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全掉在人脑袋上了。底下的人一人顶着一个小皮锤子，是边歌边舞。这时候话外音出，只有大力劈揣子才能将人类揣出苦海，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灾难啊，
1: 好，
2: 好不好？
0: 好，好个屁！
1: 做这么一广告费这么大劲呢？
2: 你费大劲的效果还好呢。
1: 是啊，花钱还多呢。
2: 你花钱还多，他将来收益还大呢。
1: 是啊，你怎么说我这小皮揣子他也担负不起那么重大的历史使命啊。
2: 这广告多好啊。
1: 你有别的创意没有？哎，没有咱不拍了，有没有？
2: 好好好，换一个。
1: 换一什么呀？
2: 换一个怀旧型的。
1: 什么叫怀旧型？
2: 怀旧，你看了我这段广告，让你回想起过去。
1: 我回想过去。
2: 你扮演这个广告当中的主要角色。
1: 我演谁啊？
2: 一个即将出国的青年音乐家。
1: 哎，我成音乐家了。
2: 哎，这个你还要化一化妆。
1: 化化妆。
2: 化化妆。化化妆。
1: 怎么化妆啊？
2: 你这个，因为你这个青年音乐家
1: 啊，
2: 就是那种特深沉，
1: 特深沉，
2: 特老练，
1: 好，
2: 对故乡特别眷恋的那种。
1: 哦，你一说我明白了，就是脸上啊总是一汪水，从来都不会乐的那种人，对吗？
2: 就是那样的。
1: 哎，这我会演。
2: 您在背着这个，
1: 这是
2: 在您上大学的时候
1: 啊，
2: 您的音乐指导老师
1: 哦
2: 送给您的一件乐器
1: 纪念品。
2: 对，在轮船即将起锚，
1: 怎么样，
2: 带您飘向异国他乡的时候，在汽笛声中您拿出了这件乐器。
1: 好，
2: 演奏了一首非常忧郁的乐曲，向生你养你的故土告别。
1: 您听吧，这广告还有点文化味儿，好不好？
2: 行，这样我找一盘磁带。
1: 磁带
2: 一会儿袋子一响，您就进人物，
1: 我听音乐，
2: 我给您出话外音。
1: 哎，音乐一响我就出场，
2: 好不好？
1: 行，可以，
2: 您准备准备。
1: 好好好，
2: 这样我找一盘袋子啊，
1: 开始。
2: 小时候，我的家住在古城的城西北犄角，夜半的叫卖声伴我渐渐长高，儿时的往事让我梦牵魂绕，古城的旧情啊伴我到天涯海角。

0: 磨剪子嘞像太刀。
1: 圆满成功。
0: 说了半天这音乐家是磨刀的呀。
2: 这广告多好啊。
0: 我这跟这皮圈子挨不上这个啊。
2: 哎呦，这多好、啊、
0: 这不行
2: 这还不行。
0: 你有别的没有？
2: 哎呀，你这人太难听。
0: 你要没有别的，这广告我不让你做了，我找别人。
2: 要不这样、啊、来个平民型的。
0: 平民型的啊，
2: 就咱们北京那个小胡同大杂院的那种。
0: 那我演什么呀？
2: 没你的事，我来报这段广告。
0: 你来。
1: 行，你来。
2: 这个时间和场景是这样的、
0: 你说说。
2: 在某一天早晨，我起来从屋里出来，到这个院里自来水这儿洗漱，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0: 行，
2: 这是自来水，这是机位。
0: 好，
2: 现在开始。
0: 行，咱们看看这个平民型的广告是什么样。
2: 最近这俩月，我四肢无力，食欲不振，药汤子喝了七瓶，药丸子吃了五斤。大夫说我是食道堵塞，自从用了大力皮揣子，食欲明显改变，食道通了，胃口就好，吃完门香，干完门成。您认准喽，大力牌皮揣子。
0: 这广告怎么那么耳熟啊？哎，对不行，你这有剽窃之嫌。懂不懂？
2: 他报他的，咱们报咱们的
0: 啊，那不像话啊！有用皮揣子揣石道的吗？
2: 这叫一揣。

您瞧我的我全哪心贴在了后墙，谁见过十七八的一个大姑娘能走到我左

0: 走进了绣房哟，
1: 说是我的新娘。
0: 你的人家是喝酒吗？再不然可是吃饭。你要不爱吃烙饼吗？我给你来做一碗汤。你要爱吃。

厨师部，啊，做的饭不知道怎么得味。小丫鬟我呀，就挽挽袖子，系上个围裙，我下趟厨房，我给姑娘啊，你那做呀。

0: 叫你去到西厢，给我聘请来的丈郎，说是咱们俩请他呀，一不打金黄，二不跟着结识一条当，借他的纸墨和眼娃叫我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你就跟他说吧。白天我受了点暑啊，怎么夜晚就贪了点凉。
1: 听完了大西厢的选段呢，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现实生活。亲情啊，是我们一生离不开的话题，尤其是母亲这个角色，有辛劳，也有很多幽默可爱的一面。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李雪琴带来的脱口秀《幽默而优秀的母亲》。
2: 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李雪琴的妈妈。虽然我小的时候我妈不让我搞对象，但她现在特别着急，因为我爸妈离婚了，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妈就觉得很亏欠，一直就希望早点有一个人陪着我，跟我组建一个家庭。所以我妈催婚呢，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姑娘啊，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家里呢也没个男人，过年买这些东西，咱俩一点点往上搬，妈老了搬不动了。我当时我心里听着那特别难受，我说妈你放心，我保证明年过年咱家多一个男人。我妈说嗯，我相信你。果然到了第二年，我妈结婚了。那个时候啊，我就想起来我。

0: 小时候写作业呀，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把我作业给写了。我妈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她听完之后就跟我说，姑娘，你老板喜不喜欢你妈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完，我感觉啊，如果你精神没啥问题的话，你有可能是喜欢你老板呢。我当时一听，真的我倒吸一口凉气，完了，两情相悦了。有一次啊，晚上我老板凌晨3点给我发微信，我没有回，然后吧，他大概给我打了能有20多个电话吧，终于在他决定报警之前把我给打醒了。我一接电话，他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特别绝望的话，他说，大半夜的你怎么还睡觉了呢？然后我就觉得不行，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第二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这破工作太累了，我老板脑子有病，我压力太大了，不想干了，要不回家种地得了。我妈说，挂了吧，咱家没地。我说，妈，你等一下，咱家没地不要紧，现在不是可以去给别人家种地吗？我供我饭就行，那咋的不比上班强啊？妈说，傻孩子，给别人家种地那就叫上班。我妈是不是挺呢？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像缺心眼儿似的，从导演到演员到李诞挨个喷一遍，完了我还晋级了。晋完级今年让我讲遗憾，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得罪完了，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我就去问我妈了，我说，妈，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我妈一下就慌了，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你说实话吧，我能挺住。我妈这个人吧，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她就觉得自己要死，然后她就把我家所有银行卡密码全给我了。3个月之后她出院了，出院后第一件事坐着轮椅上银行把密码改了。我说，你至于吧，你自己亲闺女你防成这样。我妈说，怎么不至于，你姥的钱就这么没的。我妈是不是挺呢？小的时候上学，老师让每个人都写一句自己喜欢的话当座右铭，你们都写过吧？我小时候吧，怎么说呢，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缺心眼儿。别人都写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有学鲁迅写个早字，我写的是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那老师都气坏了，给我妈打电话说，你家孩子写的什么玩意儿，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妈专业，这孩子太好笑了，他咋不写啦啦啦啦啦呢？那老师都懵了，你知道，没见过这样家长，跟我妈说，你少给你家孩子看点电视吧。妈说，对不住了老师，我家房子太小了。老师说，这跟房子小有什么关系？妈说，那房子小吗？那电视吗？那我想看。哎，我妈可太讷了。之前我在北京过得确实不咋太好，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跟我说，宇宙是有尽头的，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儿，你就给定了。我妈说，哎呀，你没听懂啊，你思考，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还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混得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我家是铁岭的嘛，从那以后我失恋了，我妈说，回铁岭，工作黄了回铁岭，微博掉粉了回铁岭吧。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在我妈眼里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我和王建国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我妈也知道了。
1: 还能这样啊？
0: 我妈还听说王建国是盘锦，就问我，你说宇宙的尽头有没有可能是盘锦？我说，妈，那宇宙的尽头必须得在东北呗，那爱因斯坦唱二人转出身的吗？我妈说，那咋的，咱东北多好啊，地大物又博，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他去世65年之后，在神秘东方的辽北黑土地上有我妈这样一个红颜知己，他一辈子都没想清楚的问题解决了。就是我妈也会给我讲一些鸡汤，然后我就说，你不是最烦鸡汤吗？怎么的，50来岁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呢？我妈说，没有啊。我说，怎么没有？当初我爸给我讲麦哲伦，完你说人家死了，妈说，啊，那你误会了，我也不是烦鸡汤，我就是烦你爸。
2: 欢声笑语过后，心中满是温情与感动，家人陪伴，人间烟火，便是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的力量。心怀热爱，向阳而生。接下来呢，送给大家几首好听的歌曲。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愿大家笑对生活，珍惜身边，温暖相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

0: 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1: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
0: 20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招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1100003个关键字来概括。
2: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10000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1000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0: 纸质阅读在全国绝大多数图书馆都在下降，但北大图书馆最近10年一直都在增长。2025年的阅读数量达到了120万册次。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3: 让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这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4: 第六届海淀工匠杯商业 AI 智慧分拣与仓储操作决赛昨天在超市发双榆树店举办，来自超市发、京东、七鲜、盒马等企业的13名选手同场竞技，他们需要在20分钟之内完成20个商品的分拣任务。本次竞赛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分拣观摩环节，传统人工分拣和智能机器人同场亮相。那么分拣员怎么看待机器人？这个岗位会被取代吗？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5: 9月14号下午，超市发双榆树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3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伸出机械臂抓取，转身返回打包台。海淀商联会会长赵林松介绍道：
6: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分拣，智能分拣。作为一个观摩观赛的内容，实操部分呢，今天的比赛会有15品类，20个商品，在我们竞赛的时候，不光比的是速度，更多。

0: 客怎么办？他分拣一单要多久？比我快还是比我慢？超市发员工张娜的参照系不是机器人的技术参数，而是自己那双每天都要走3万多步的腿。
1: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店的布局不一样，它可能通道太窄，有顾客在这儿他就过不去，他就只能在那等着。机器人的速度我看有点缓慢，忙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一溜小跑，可能比他要快。
0: 京东七鲜华语店分拣员主管刘永翠则期待让机器人去做那些人不愿意做也做不动的事儿。
2: 熬夜对身体不太好，晚上的订单还有夜班的分拣，它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比如说一个农夫山泉5升的，一箱是不是有20千克了？长期班对腰、对腿、对脚、对手都不好，也可以来代替的。
0: 来自河马的陈浩东是今天赛场上最年轻的选手。2003年出生的他，对机器人的判断带着一种性命受原住民的情形，即机器人是另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变量。这个态度本身可能就是人机协作最日常的样子，不是谁替代谁，而是谁和谁一起被写进排班表里。
3: 自由性分拣，我觉得要考虑一个，就是说他投入的成本以及他拣货的时间。咱平时买东西，顾客要求是30分钟达，要考虑机器人的网络故障，还有就是说设备的原因。
0: 郝亚慧从收银员一步步做到值班经理，拿过2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4: 我觉得不会特别担心，因为他可能有他的优势，然后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比如说包装商品可能是 AI 拣的比较准确快速，但是涉及到蔬菜水果需要包装的肯定是离不开人工的，可能就是相辅相成，然后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0: 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拣台走向千行百业。
5: 记者今天了解到，北京妇产医院已经获批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成为北京市市属医院中首家具备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又称第三代试管婴儿全流程规范化、标准化临床诊疗资质的医疗机构。这项技术可用于遗传病高危、高龄不孕、反复流产等群体。目前，北京妇产医院已经全面开放第三代试管婴儿诊疗服务。
6: 近日，房山区第一医院儿科门急诊完成搬迁，换新启用。重启的儿科门诊空间布局更合理，功能配置更完善，细节设计更贴近儿童需求，给患儿和家长带来全新的就医体验。
5: 目前，儿科共设4个诊室，涵盖普通门诊、发热门诊、肠道门诊和生发发育门诊，服务功能更加完善，能够满足儿童不同阶段不同诊疗需求。
6: 国粹焕彩，京剧西城2026京剧文化季昨天在全国政协礼堂大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由中国戏剧家协会、西城区委区政府主办，将会持续到11月份，通过多元化的活动持续擦亮西城京剧发祥地的文化金名片。
5: 本届京剧文化季活动期间，精品剧目展演、戏曲学术研讨、青少年戏曲课堂、社区票友展示、中外戏剧交流、戏曲文创开发等系列的活动将在剧院、校园、社区、商圈全面铺开，以年轻化、场景化的全新表达激活传统戏曲生命力。
6: 经过2年多的升级改造，八大处傅斯特索滑道将会在国庆节之前换新亮相。作为1994年落户西山的第一条山地滑道，升级亮相之后将会拥有1700米穿林赛道、240米垂直落差、50多个弯道，给京城游客带来名山自然景观加上文化底蕴再加娱乐体验的三重叠加山地休闲新体验。
5: 老款索道上山大约17分钟，全新的索道上山只需不到5分钟。景观方面呢，更是全面升级，全新客用索道支架平均升高10米左右，向东可一览北京城市景观，中国尊、中央电视塔等地标建筑尽收眼底，向西可见八大处公园内古寺依次坐落，山脉苍翠。
6: 2026年中关村舞剧展演季昨天晚上在圆明园正觉寺启幕。未来一个多月，曹雪芹、永无止境、垂虹别意、唐寅、破冰等精品的舞剧都会陆续上演。今年展演季还首次推出了中关村武林大会，目前已经吸引全国81个团体和个人参与，

0: 收到的作品有100多部。
1: 按照安排呢，中关村的武林大会将集中呈现作品征集活动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并同步开展舞蹈快闪、非遗市集等活动，推动舞蹈从专业剧场进一步走进城市公共空间。
0: 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很多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开始在规划去哪里游玩。下面啊，给您介绍一个不出北京就能感受速度和激情的好去处。
1: 那么就在10月2号到4号，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在通明湖畔激情开赛。那么它作为顶级的街道赛，平日呢通勤的街道在比赛期间将切换为最高时速达到259公里每小时的 GT 专业赛场，观众更可近距离感受贴地飞行带来的赛车极限震撼。
0: 赛事汇集全球20多支顶级豪门车队，超40辆赛车，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等车迷心中的梦中情车会同场竞速博弈。
1: 哎，那么作为汽车的发烧友哈，我还要特别介绍一下，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道呢，全长达到4.9公里，它的赛道设计全部由 F1 赛道设计团队 Apex 操刀来设计，串联亦庄现代化建筑群与通明湖畔的自然风光。那么它形成了非常罕见的八字形立体交叉环线，另外赛道中还设置了12个弯道，那么对于车手的速度控制与临场的应变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0: 今天拨打电话158-0123-0909，158-0123-0909，可以获得10张面值198元位于 C 区的免费观赛门票，先到先得。另外呢，目前赛事票品正火热开售中，官方唯一售票渠道是易票通。就是亦庄的亦，亦票通微信小程序 VIP 席位同步发售，市民呢可以尽早的锁定心仪位置。
1: 那么国庆假期哈，还有个活动值得关注。如果您喜欢听音乐，那么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可谓是顶配的阵容哈，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
0: 我们具体为您介绍一下，像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奔赴少年等等。10月6号呢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
1: 那么目前音乐会门票正在火热预售中，而且预售阶段呢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的预售价不到400，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观众可以登录大麦网购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孙畅、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五的期间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来获得托育的服务。
0: 在儿童健康方面，当前全国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今年的目标是在去年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覆盖率会达到95%以上。同时呢，已经从23级医院选派约3100名儿科医师支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乡镇卫生院。
1: 那么政策目标很清晰，但落地是关键。从基层的实际情况来看，儿科医生短缺是长期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那么要让这项政策真正落地呢，还要扎下根，在设备的配置、药品衔接、医保报销比例以及基层医生职业发展通道上，具体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同步跟上呢？让我们来听王悦的分析。
3: 这一政策调整主要是考虑我们的病人啊，应该尽量向下沉啊，只有病人下沉到基层，才能解决我们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儿科就更为突出，怎么能够实现？

0: 先让儿科绝大多数的疾病在基层得到解决。我觉得呢，一方面是增加儿科医务人员的设置，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要亟待提高儿科医护人员的薪酬待遇。我们现在的专科医生内部的不同专业薪酬待遇落差太大，可以真的说是贫富差异悬殊，这就导致大量儿科大夫改行。所以提高儿科医务人员待遇是迫在眉睫的，既得让儿科大夫下得去，又得待得住，这是关键。
1: 刚刚您听到的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授王岳的回答。那么托育问题几乎是当前年轻家庭最大的焦虑来源之一，这次发布会特别提到要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并且用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表述，就是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
2: 那么这次政策为什么特别强调就近和可负担这两个关键词呢？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单位有托育和社区有托育，哪一个会是更现实的解决方案呢？另外，这个政策能否真正缓解家庭的生育顾虑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王岳老师的分析。
0: 我认为单位托育更现实，特别是我们应该恢复一些事业单位、大型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它的托育机构的设置，这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啊，很多的社会责任都被当作企业和单位运营的包袱抛掉了。现在来看呢，这个确实还是有问题的。比如托育这个工作呢，我认为还是应该恢复比如我们的医疗机构作为一个事业单位，他的大量的年轻医生护士，他的这个托育就应该在本单位中解决。在社区是可能有问题的，因为对于在职人员并不方便。当然如果是不上班那么肯定在社区可能会更方便一些。无疑这是和我们出生率的断崖式下降有关系。我们不仅出生在断崖下降，我们的结婚率也在断崖的下降。我觉得要想让中国的出生率恢复，恐怕必须要采取一些传统家风或者说传统婚育观回归的一些举措。现在并不是生育成本高，实际我们讲的成本，它是你生一个孩子占家庭财富的比例，这才是成本，不是绝对值，它是一个相对值。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的生育成本其实没有我们短缺经济年代、计划经济年代那个时候成本高。那么现在为什么不生了，甚至都不婚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我们的家庭教育有关系。我们以前的家庭中心呢是老人，实际我们构建了一个老中青三代互相救助的或者说互相依托的这么一种养老模式。你会发现生育它和养老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你的养老机制不能够给年轻人一定的信心，那么年轻人可能很难下定决心去生育孩子。那么这可能我们经常有个老话叫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其实我们当年多子女的家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养老。其实目前国家的养老的顶层设计也改变了，我们实际已经把家庭养老作为主要方式，而社会养老作为一种补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家风应该逐步的恢复回归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家风传统这样慢慢呢会给中年人和青年人以信心去增加家庭成员去生育孩子，这是很大问题可能单纯靠经济手段或者减轻一些负担，我个人认为都治标不治本。
1: 今天下午2: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好，那么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3: 药监为您，安全在身边。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全面启动，今年主题为药监为您创新引领。北京药监局诚邀您关注官方平台北京药监微信公众号及抖音号，获取安全用药知识，了解药品监管工作，精彩内容不容错过。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行中。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
1: 背后有两方面考虑。
9: 美国呢选择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承认存在太空武器，我觉着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就是以往美国只说自己拥有天空态势感知卫星，它不说是武器。也是避嫌吧，就是他总是说中俄在太空部署了反卫星武器，但是呢不说自己有。那现在呢他公开了以后呢，是为了增强对于中俄的这种反制的能力，提升这种遏制的可信度。我觉得这是对外。那么对内呢，就是美国成立了太空军以后啊，他非常急需国会给他提供更多的预算的拨款。那他现在呢通过公开的宣布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武器，其实就是向国内来宣称我原来建立的太空军，然后我已经具备了在太空作战的能力，这个不是假的，实际上是已经有了，已经装备了。所以呢通过这种方式来统一国内的认知，有更多的依据来向国会提出这个增加拨款的要求。
2: 那么现有的国际法能不能约束美国的太空武器部署呢？刘卫东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9: 现存的国际法呢，它只能够有限的约束美国在太空的军事化的措施，但是它没法全面的禁止。1967年呢，有一个外层空间条约，它写的是在地球轨道放置核武器、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月球等天体设置军事基地、修筑工事、试验武器、开展军事演习，这些行动都是被明确的禁止的。但是呢，它只禁止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有禁止常规的太空武器，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缺口。所以呢，如果美国部署天基的电子干扰啦、卫星啦、激光武器啦，或者是在轨捕获其他国家的卫星，或者是地基的反卫星武器，这个进行太空的军事演习，这些活动现有的国际法对它都没有约束力。此外，这个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呢，它也依赖于相关的主权国家他自己同意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它没有自动的执法权。所以就算有一些国家被认定是违法了，国际法院也缺少直接的制裁的手段啊。此外呢，美国的一些太空的行动啊，国际法院很难于去取证。所以总的来说，就现有的国际法对太空武器化是没有多少约束力的。
1: 嗯，太空武器化会带来哪些连锁的反应？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下刘卫东的观点。
9: 如果美国的太空武器化连续执行下去，那么它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呢，我觉得首先是这个大国它依赖它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它可以在威胁就是其他国家，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什么问题上配合我，那么我在太空方面可能会做出一些对你产生不利的影响的这样一些行为。此外呢，它还可能会促进在太空领域的军备竞赛，导致和平利用太空的这种努力呢无法实现。那国际社会呢，首先应该去向美国施加更多的压力，就让它停止进行这种太空武器化的相关的行为。此外呢，还要要求联合国通过更为严格的法律限制，同时呢也要想方设法来提升这个国际法院在要求这个参与国执行法院判决方面要有更大的这种约束力吧。总的来说吧，就是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把这个和平利用太空 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的话，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阻止。同时呢，对于那些拒绝和平利用空间的国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0: 就是对它进行限制，比如在它需要的某一些这个产品上，或者说它需要的某一些资源方面，对它进行限制。我觉得只有采取比较硬性的手段，才能够阻止这相关国家继续发展这个太空武器。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昨天，加拿大公布了最新的通胀数据，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姚世军。姚世军，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哎，请帮我们介绍一下近期加元的走势情况。
4: 好的，我们看到最近美元对加元持续上行，已经连续涨了四个交易日。周二亚洲时段呢，继续在1.39上方小幅走高，基本处在九月初以来的高位。主要支撑因素呢，还是受到政策预期的差别。具体数据方面，我们看到加拿大八月 CPI 同比维持在3%，跟七月持平，也符合市场预期。央行看重的核心通胀基本维持在2%的目标附近。虽然整体CPI 已经连续两个月停在3%，比2%的正式目标还高一点，但核心指标已经十分贴近于加拿大央行的目标水平，说明通胀压力没有进一步的增大。所以现在市场基本认定加拿大央行2026年全年大概率保持利率不动，等到2027年经济复苏更明确，再考虑逐步加息。市场一旦认为加央行短期不会收紧，加元相对于美元来说就相对偏弱一些，这也给了美元对加元提供了持续的上行动能。另外，油价这块还是对于加元形成了一定的底部支撑。受到美伊对峙和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影响，原油价格现在处在五月中下旬以来的高位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元的强势。所以说，这短期来看，美元对加元的货币对被两股力量相互拉扯，很难走出单边行情。整体来看，美元对加元整体还是在高位震荡。接下来最关键的是每周三的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如果美联储表态偏鹰，美元将继续走强，可能还会再往上走一走。如果释放偏鸽派信号，美元短期回落，那也将会面临一定的回调压力。另外呢，中东局势的变化也值得留意，哪边先出现新的信号，都有可能打破现在的平衡格局。主持人，
3: 好的，世军再为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7128，欧元对人民币报7.7439。英镑对人民币报9.0441，澳元对人民币报4.7827，加元对人民币报4.8280。
3: 好的，感谢世军的分析，再见。
4: 再见。
1: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国家安全局将启动至少10年来最大规模的内部重组，设立5个新机构，分别负责人工智能、中国事务、网络安全、作战支援以及全球情报。
1: 美国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情报界臭名昭著的全球监听机构，也是当年棱镜门丑闻的主角，人员规模据称比中情局还大，被认为是美国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的情报部门。
3: 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天气的情况。清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会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3: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孙畅、许可，责任编辑刘芳、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县名。

0: 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
1: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5: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2: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

0: 于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5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韶关将以15/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3: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14/5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4: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5: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4: 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5: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4: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6: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4: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2: 拥有2500多年建成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0: 白墙带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7: 这条街面给它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8: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0: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9: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10: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11: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0: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 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 1.84 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五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三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

0: 再见。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男人的心意，大力大力大力牌劈揣子。
3: 奇思妙想给平凡的日子增添了很多的乐趣，传统曲艺呢更有别样的韵味，婉转悠扬的古曲诉说着古典故事里的爱恨悲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京韵大鼓《大西厢》，感受传统曲艺独有的魅力。

上的病，忽然间就想起了那小事张郎，我可想上生，想的我呀

了我的我天哪心，贴在了后墙，谁见过十七八的一个大姑娘走到我主

动静。你的人家是喝酒吧，再不然可是吃饭。你要不爱吃烙饼吗，我给你来做一碗汤。

得位，小丫鬟我呀就挽挽袖子，系上个围裙，我下趟厨房，我给姑娘啊你那做一碗咸的汁儿、淡的汁儿、辣的汁儿，又不咸的又不淡的吧。

0: 叫你去到西厢，给我聘请来的郎郎，说是咱们俩请他呀，一不打饥荒，二不跟着街上一条荡，借他个纸墨和眼娃叫我慌。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你就跟他说吧。白天我受了点暑啊，怎么夜晚就贪了点凉。
1: 听完了大西厢的选段呢，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现实生活。亲情啊，是我们一生离不开的话题，尤其是母亲这个角色，有辛劳，也有很多幽默可爱的一面。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李雪琴带来的脱口秀《幽默而优秀的母亲》。
2: 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李雪琴的妈妈。虽然我小的时候我妈不让我搞对象，但她现在特别着急，因为我爸妈离婚了，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妈就觉得很亏欠，一直就希望早点有一个人陪着我，跟我组建一个家庭。所以我妈催婚呢，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姑娘啊，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家里呢也没个男人，过年买这些东西，咱俩一点点往上搬，妈老了搬不动了。我当时我心里听着那特别难受，我说妈你放心，我保证明年过年咱家多一个男人。我妈说嗯，我相信你。果然到了第二年，我妈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写作业呀，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把我作业给写。我妈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她听完之后就跟我说，姑娘你老板喜不喜欢你妈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完，我感觉啊，如果你精神没啥问题的话，你有可能是喜欢你老板呢。我当时一听，真的我倒吸一口凉气，完了，两情相悦了。有一次啊，晚上我老板凌晨3点给我发微信，我没有回，然后吧他大概给我打了能有20多个电话吧，终于在他决定报警之前把我给打醒了。我一接电话，他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特别绝望的话，他说大半夜的你怎么还睡觉了呢。然后我就觉得不行，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第二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破工作太累了，我老板脑子有病，我压力太大了，不想干了，要不回家种地得了。我妈说挂了吧，咱家没地。我说妈你等一下，咱家没地不要紧，现在不是可以去给别人家种地吗？我跟我饭就行，那咋的不比上班强啊。妈说傻孩子，给别人家种地那就叫上班。我妈是不是挺呢？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像缺心眼儿似的，从导演到演员到李诞挨个喷一遍，完了我还晋级了。晋完级今年让我讲遗憾，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得罪完了，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我就去问我妈了，我说妈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我妈一下就慌了，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你说实话吧，我能挺住。我妈这个人吧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他就觉得自己要死，然后他就把我家所有银行卡密码全给我了。3个月之后他出院了，出院后第一件事坐着轮椅上银行把密码改了。我说你至于吧，你自己亲闺女你防成这样。我妈说怎么不至于，你老的钱就这么没的。我妈是不是挺呢？小的时候上学，老师让每一个人都写一句自己喜欢的话当座右铭，你们都写过吧？我小时候吧怎么说呢，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缺心眼儿。别人都写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有学鲁迅写一个早字，我写的是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那老师都气坏了，给我妈打电话说你家孩子写的什么玩意儿，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妈专业这孩子太好笑了，他咋不写啦啦啦啦啦呢。那老师都懵了，你知道没见过这样家长，跟我妈说你少给你家孩子看点电视吧。我妈说对不住了老师，我家房子太小了。老师说这跟房子小有什么关系？我妈说那房子小吗？那电视吗？那我想看。哎，我妈可太讷了。之前我在北京过得确实不咋太好，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跟我说宇宙是有尽头的，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儿，你就给定了。 妈说，哎呀，你没听懂啊，你思考，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还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混得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我家是铁岭的嘛，从那以后我失恋了，我妈说回铁岭，工作黄了回铁岭，微博掉粉了回铁岭吧。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在我妈眼里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我和王建国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我妈也知道了。我妈还听说王建国是盘锦，就问我，你说宇宙的尽头有没有可能是盘锦？我说妈，那宇宙的尽头必须得在东北呗，那爱因斯坦唱二人转出身的吗？我妈说那咋的，咱东北多好啊，地大物又博，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他去世65年之后，在神秘东方的辽北黑土地上有我妈这样一个红颜知己，把他一辈子都没想清楚的问题解决了。就是我妈也会给我讲一些鸡汤，然后我就说你不是最烦鸡汤吗？怎么的，50来岁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呢？我妈说没有啊。我说怎么没有，当初我爸给我讲麦哲伦，完你说人家死了，我妈说啊，那你误会了，我也不是烦鸡汤，我就是烦你爸。
1: 欢声笑语过后，心中满是温情与感动，家人陪伴，人间烟火，便是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的力量。心怀热爱，向阳而生。接下来呢，送给大家几首好听的歌曲。

追先前的那伙逃跑的轩辕兵，把他们消灭了，然后我再带兵把这大阵给围起来。是啊，他的人多呀。轩辕

他跟炎帝后代禹王有密切关系。什么关系？后文自有交代。再说轩辕皇帝命令大红领人打扫战场，掩埋尸体，收缴胜利品，叫常先就在这黄河北岸安营扎寨，准备战犯，大家饱餐战犯，等待南岸士兵过黄河，再整合队伍追杀蚩尤。封后点头赞成。再说轩辕大军在北岸扎好营房，等待南岸士兵过河，整整过了一夜呀，才全部过了黄河。这些人在这休息一天，转过天的清晨，轩辕传令向北进兵追杀蚩尤，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向北开进，结果追出有100多里地，也没见到蚩尤的踪影。常先的战车挨着轩辕问，陛下，咱们追的不算慢呐，莫非这蚩尤一时受了惊吓回了着陆了？轩辕摇摇头，不可能，按蚩尤的秉性不会就此罢休，他千里南下偶有闪失，只会变得更加残暴，怎么会跑回着陆呢？那怎么追出这么远也不见他踪影啊？我想他一定是耍什么花招。封后在一旁说，陛下，我看为防不测，我们应该改变进军队形。怎么改变？我们需要这么做。封后把自己的想法跟轩辕一说，轩辕频频点头，好，就按你考虑的方案去做。于是封后立刻把队伍分成三路，分别向北追赶，又追了好多天，三路大军就来到了小五台山前。负责中路追击队伍的将领是立木。立木突然发现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一股敌人，这支队伍向峡谷内逃走。立木一看高兴了，哈哈，可算看见了蚩尤兵了，给我追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中路大军就追开了，然后派人去报信儿，干嘛呀？中路发现队伍，其他队伍得帮助增援呐。有人向封后报告，报启禀军事得知，立木大将军发现了敌兵，带人追去了。封后闻听吓了一跳，传我的命令，告诉立木停止追赶。是。立木得到消息不得其解，但不敢违抗军令，告诉队伍停止追击，等等。他们在这等着，时间不大，轩辕和封后赶来。立木过来问，眼看要追上敌人，怎么不叫追了？封后说，前边的地势不太了解，不能贸然前进。有什么呢？他们是败兵，我们是胜利军，再什么地形怕什么呢？你先等等。就在这阵儿，左右两路人马因为山前断了路径，也赶到了此地。封后指着前面的峡谷说，你看前面道路十分狭窄，而且两面为悬崖峭壁，敌人在峡谷口突然出现，又不作战，却直往里边逃走，怕是诱我深入。如果我们进去，一旦敌人伏兵四起，我们会怎么样？这能吗？立木不服。负责右路大军的总指挥大红过来了，陛下，我们那边走不过去了，是不是归一路走啊？立木说，对呀，三股队伍合在一起，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走啊。就在这阵儿，左路大军总指挥常先过来了。常先一看地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陛下，你看，这不就是十几年前我们走进的那道峡谷吗？当年我们从此

0: 进去伤亡多少人，中了蚩尤的埋伏，败下阵来。你看，又到这儿了。轩辕闻听，机灵打个冷战，封后快撤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个盘古开天地，开天辟地以后，这天上就有了太阳了，他的眼珠子变成太阳了，那么这眼睛也变成了月亮，俩眼睛，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啊，汗毛什么的都变成星星了。那么地上呢，啊，他这个头发就变成了山川草木，甚至有的变成了鸟兽鱼虫，左膀臂，啊，右膀臂都变成了山川，啊，五岳，啊，你看看，都有了这些了。可这世间无论怎么说，怎么变，没人，你没人就免不了有寂寞凄凉。一望无垠呐，还有小鸟什么的，这都有，就是没人。那么就在这么个时候，我们伟大的神学家一琢磨，没人怎么办？那就得编出个人来。编出一个还不行，得让这个人造人，造出成千上万繁衍生息。那么造人呢，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女娲，是个女神，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宗，我们都在那儿来的。说那女娲在哪儿来的呢？女娲呀，女娲在盘古身上来的。因为盘古的眼睛、鼻子、眉毛、五官啊、四肢都变化了，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海啊，哪儿都变了，他把自己整个身躯分了，就出现了这个地球这个模样。但是就一个地方没变，什么呢？就是盘古那舌头，由于他在嘴里，当时盘古一死大喊一声，那舌头哗飞出去了，就在天空中啊，太古的空中翱翔啊，哇，那舌头受日月之精华，哎，然后变成了一个女人。因为这舌头啊，它是阴阳啊，阴阳之舌嘛，哎，这里边又谐音独字出了一个，说女娃是蛇变的，实际是舌头变的，后来口传给传承了蛇变的。 你不管是蛇变的啊，还是这个舌头变的，总而言之，女娃来到这个世上，女娃站在这儿啊，我们这位祖母啊，祖宗的母亲呢，都是啊，放眼望去啥也没有，这怎么办呢？那得造人呐，哎，这造人可是个使力气的活，你要不出点力气，造不出来，哎。特别这一个人造人，那这个工作很繁琐，也很寂寞啊，又很累挺。怎么造？因为他一个人，怎么造啊？一看有条河，这河边上有泥床啊，这河滩，拿点泥，搁点水。他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因为没有镜子，女娃真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女娃就自己摸。反正自己摸这脑袋是圆的啊，一摸大腿啊，这两条腿胳膊，他自己面容长啥样呢不知道，正好这不有河吗，哎，他站在这河边上，借那河面一反光看着自己了，哦，是这模样，行了，就照我这样捏吧，就捏这个小泥人，一捏噗吹口气儿，往这一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走了，哎哎哈，这儿造出一个来，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跟那老百姓包饺子似的啊，坐那就开包捏，这一天呢也整个就二三百个吧，你想这么大一个地啊，地球一天就二三百个，这也太慢了。后来呀、啊、这个女娃的这个神力大增，她想了个办法，就把这个泥塘烫浑了啊，然后咔嚓一声在边上拉下这么个树枝子，然后就站在泥塘，就开始甩呀，往上甩，哗，这一甩，哎呦，那泥点纷纷奔向天空。然后呢，中间甩，完了往下甩，这一甩出这泥点啊，都变成人了，这就往外甩人呢，这是啊，刷刷甩啊。这里边就有三种说法，上中下嘛，说甩上边那人，哎，飞出去了，落地下变人了，就上等人，能当官了，哎，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哎，这个，那么他中间甩的那个，哇，往中间甩的这个，甩出去那个，哎，蹦到树上什么的，那就咱平常老百姓，哎，这一辈子挺好，太太平平，反正活着就行，哎，也没什么大灾大难的。往地上甩这个啪啪，那就下贱之人啊！哎，为啥监狱里头蹲那些人呢？是不是？还有那些犯罪的不法分子，那都是女娃甩出的下等人，知道吧？他往那河流边上甩的，那个都是艺人啊，说书的、唱戏的啥，他往那边甩，是不是？这边啊，大学教授什么，他往这边甩。所以呀、啊，我们这女娃天天不干别的，刷刷上下轮呢、啊，开甩，甩了多长时间呢？没完没了的甩，这一天生产出去几十万人，啊，泥点子甩出去，叭一蹦，叭叭蹦蹦，一回头，妈妈还叫妈妈，你看看，妈妈好，拜拜，你看看这多热闹。整个中华大地啊，霎时之间呢、啊，人头涌动。哎，老百姓哗排山倒海呀、啊。再看女娃站着，哗哗哗，昼夜不停往外甩。啊，伟大的女娃，我们中华人的祖宗，哎，让我们有了今天，实在感谢她，把我们甩出来了。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不对呀、啊，说你说女娃甩出人类了，我们这人类分男女啊，那他怎么甩的，对不对？那什么技巧啊？那是，那得分出阴阳来。这个我告诉大家啊，女娃白天甩的那个，哗出去了，那全是男的。晚间他不停啊，他不休息呀、啊，晚上他接着甩呀、啊，那都女生啊。所以白天甩属于阳，晚间甩属于阴。哎，这阴阳就这么出来，男女就这么分出来的，分白天晚上。那位说孙一，你是不是在这胡说八道？他不是我在这胡说八道，是神话学家编出这种神话来，而恰恰我们得感谢这种神话， 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啊

一种这个尊重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哪儿来的。另外，他也不是我说的，史学家也这么往上写的。所以，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甩人啊，女娲不光干这样的甩人的工作呀，主要这天呐，原来这天有个大窟窿啊，我们这女娲呀，这费好大劲把它补上了。知道吧？哎，因为这个女娲造人之后，当时呢，这个天下啊，天上就有了神了。当时呢，有个水神呐，叫共工啊。这个共工呢，是管水的。这天下这个水呀，大江大河呀，是不是啊？哎，天上下的那雨水呀，都归他管，水神。那么还有一位火神，这火神呢，叫祝融。这祝融是管火的，哎，那个山火呀、大火呀、天火呀，都归他管。这两个人呢，有一天就发生点矛盾，是水神看火神不愿意，火神看水神怎么心里不愿意？你瞪我干嘛？我没瞪你呀，你就瞪我了，你找茬打仗怎么的啊？我就找茬打仗，你看就因为。他瞪他了，他说俩人就凿不起来了，就打起来了。结果呀，这个水神就向火神发起进攻啊，哎，担当先锋的大将，哎，叫相柳，还有叫蜉蝣的。这个相柳和蜉蝣两员大将，那是水神哎手下的得力大将，那是能杀惯战，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呀，是蒙古火神祝融居住的光明宫。这个他住那个火神住那地方叫光明宫啊，把这光明宫四周啊常年不息的神火给弄灭了，水哗淹过来弄灭了，坏了，光明宫的这个火一灭，大地一片漆黑。嗯，那么这时节火神祝融啊驾着火龙嚓是冲天而起啊，他这一起来，水神一看也来了，驾了一股浪，两人在天空上就开始打，这水火不相容嘛，一会儿火啪喷过去，一会儿那水喷过来，两下杀得天昏地暗。后来水神打不过了，跑到东海扎进自己的龙宫，那也不行，火神祝融啊又找来了好几个铁哥们儿，那都是法力无边的，居然把这大海给开出一条道，一直到了龙宫，噗，一股火把龙宫给弄着了。哎呦，水神又打龙宫飞腾而起，就开始四下奔逃啊，他是又恼又怒啊，心急如焚啊，心中暗想啊，把我弄的家都没了啊，我不在了还要这世界干什么啊，我死了我还要这天下干什么，跟我一起死吧。正好前边有座山叫不周山，这山呢是一个擎天柱，是支撑了山的一个顶柱，把这玩意儿弄断了，这天可就塌下来了。天一塌，天下不就没了吗？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圆楼，拼命游天，干脆你就一起死吧。这水神一咬牙一瞪眼，拿着脑袋对准这不周山，咔就撞过去。一呢，他这法力也大；二他脑瓜壳也硬。这水神公公居然把不周山拦腰撞断了，咔嚓一声，坏了，那就像那屋子似的啊，这是个啊顶柱啊，支撑的这房顶，把这玩意儿整断了，房顶不就塌下来，这天也是这样，不周山一倒，大灾大难来临呐、啊、这个支撑天的大柱子一断，半边天哗是崩塌而下，惊动了女娲，才要炼石补天。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
5: 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守护世界遗产，促进文明互鉴，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在延庆举办；区委书记余波检查全国长城保护工作会服务保障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习瑞元、陈新豪、夏子豪报道。9月13号，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在延庆圆满举办。本届论坛首次设置永久主题“守护交融更续”，进一步提升论坛传播力和影响力。论坛汇聚国内顶尖专家、行业精英、文化学者以及秘鲁驻华使节、国际遗产研究者共同参与，深度探讨长城遗产保护、文脉传承创新、文旅高质量发展、国际文化传播等关键议题，为推动文明互鉴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共识。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乔云飞，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立新，延庆区委书记余波出席，秘鲁共和国驻华大使卡洛斯·巴斯克斯出席世界文明遗产对话。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围绕新时代、新起点、新篇章开展主论坛、世界遗产文明对话、青年论坛等环节。主论坛上，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学术带头人、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安来顺，围绕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与传播做专题分享，剖析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倡导博物馆采用多视角、活态化方式设计多元体验，做好文化遗产的公共传播。延庆境内长城绵延179.2公里，是北京长城资源最丰富的区之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张广汉就如何进一步做好长城系统性保护进行发言。内蒙古大学中蒙俄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魏坚从考古视野追溯长城承载的民族交融脉络，深刻解读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时代内涵，阐明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远意义。天津大学教授、特聘研究员、文旅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哲，则以数字科技赋能长城遗产活化为主题开展了演讲。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文旅部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魏鹏举则聚焦文化遗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结合鲜活实践案例，梳理遗产活化利用创新路径，探索以文化资源驱动文旅融合、带动城乡发展、增益民生福祉的可行模式。论坛首次设置的圆桌对话环节，以长城主题博物馆如何展示阐释长城文化为议题，联合文博策展、遗产研究领域从业者深入探讨中国长城博物馆的阵地赋能作用，聚焦展陈创新、文化解读、大众传播等关键环节，共谋长城文化精准阐释、广泛传播新思路、新方法。本届论坛既聚焦长城系统性保护、数字活化利用等前沿课题，也搭建起长城与世界遗产对话交流的国际桥梁。下午举办的《从长城到马丘比丘世界文明遗产对话》是本届论坛的创新亮点。延庆区长城管理处与秘鲁马丘比丘区政府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持续拓展宣传推广、文化交流、技术攻关、产业发展合作空间。现场中外嘉宾依次登台，围绕中秘世界遗产治理经验、长城保护研究、马丘比丘复合型遗产管护、国际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等议题充分交换见解，以专业对话促进文明互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黄晓帆以国内典型遗产实践为例，分享我国通过科研修缮、智能监测、数字赋能、展示活化、社区共建等多元路径，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中国智慧。秘鲁文化遗产总局世界遗产司负责人戴司长、考古学家德尼斯·伊万·法尔科尼·西门尼斯分享马丘比丘复合型遗产管护经验，呼吁中秘聚焦大范围遗产远程监测、气候灾害风险防控两大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切实把交流共识转化为遗产保护实操成果。北京市政协文旅卫体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舒晓峰、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立、北京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楚建浩、北京市文物局党组成员、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郭京宁、延庆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豪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双锁、副区长严海英、张鹏、区政协副主席王建军参加。会场之外，从长城到马丘比丘摄影展临展同步启动，展览通过摄影作品将两大世界遗产的风貌一同呈现。长城与马丘比丘诞生于不同的时代，由不同族群营建，承载着各自独特的历史功能与文化记忆，却共同镌刻着古人顺应自然、守护家园的共同追求。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作为延庆本土培育的重要文化品牌，已连续举办了八届，成为了长城文化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平台。下一步，延庆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全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的领头雁，让千年雄关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记者任颖、张怡凡报道。9月11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到新华怡悦酒店，就全国长城保护工作会服务保障工作开展实地检查。他强调，全国长城保护工作会在延庆召开，是展示延庆长城保护成果、交流长城保护经验、讲好长城故事的重要契机。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盯住每一个细节，抓好每一个环节，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推动任务落实到岗，责任落实到人，措施落实到位，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作风，保障会议圆满顺利召开。 宇波一行先后走进酒店大堂、客房、主会场、餐厅等地，实地查看会场布置、设施配备、食宿安排等情况，详细了解会议筹备、接待服务等工作进展，并围绕重点区域、关键环节进行现场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要求。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豪杰参加。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 妈，你太棒了！
2: 这孩子。
0: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3: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3: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0: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4: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3: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5: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6: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两个少年与他的家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和快乐的来源是一头漂亮的驴子。红军长征经过他们的家，在由疑惧到信任的数日相处之后，撤离时红军借走了那头对他们来说无比珍贵的驴子，却没有按照承诺如期归还。为了讨回如此重要的财产，也出于一时义气，两个少年踏上了寻找之旅，由此一步步进入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之战现场，用少年的眼睛和情感见识了那场残酷的较量。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一路听天下出品的《永远追随》，作者柳建伟，主播博约、结束、维尔西宁、步炳火、小明，一任如故，好戏即将开始。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

0: 毛主席，我们不告状，求求你们让我们走吧。雷口官我认识，我们自己去找毛主席。
1: 远处突然传来几声枪响，震得山上群鸟齐飞。陶百川拉住周三才就往山下跑。陈树香几大步追过去，一把抓住陶百川的胳膊，右手掏出手枪，一枪打中了一只从草丛中窜出的灰兔子。战士小王跑过去，拎着滴血的兔子跑过来。陈树香松开陶百川。
2: 打仗了，明白吗？打仗要死人的，明白吗？子弹不长眼睛，中一发，人就变成这只兔子了，明白吗？听听这枪声，敌人上来了，你们怎么去雷口关？跟我走，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大仗。
1: 周三才眼露恐惧，低头跟着陈树香走。陶百川看看小王和兔子，也跟了过去。正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尾随在中央红军后面的中央军并不用全力攻打红军，只是在驱赶红军快点走。打到太阳偏西，中央军组织了四次进攻，都是守阵地的红军一还击，中央军就往回撤。中央军组织起第五次进攻后，陈树香带着望远镜，领着陶百川和周三才上了阵地。陈树香把望远镜递给陶百川，
2: 你们用望远镜看看，看仔细点，敌人一定有伤亡。我不是吓唬你们，人遇上战争，说死就死了。右侧100团阵地，看好了，那是敌人在开炮，在打枪。过一会儿，我们就要还击了，好好看看吧。
1: 中央军的这一次进攻，更像是小孩子玩过家家游戏。红34师100团的守军一开枪，中央军就掉头往山下跑。陶百川把望远镜朝陈树香手里一塞。
0: 没啥好看的，我10岁那年，土匪抢我爹，打断了他的腿，当时我就在马车上，我不怕。
1: 周三才说，
3: 县里枪毙人，一回毙了20几个，我爹我娘都死了，那回我害怕，现在也不怕了，打了半天一个敌人没死，不好看。
1: 陶百川和周三才执意要去追赶毛主席，搞得陈树香一点办法都没有。回到师指挥所，陈树香对程翠玲说，
2: 这两个倔种劝不了，你是政委，办法多，你再劝劝吧。这个船牙子说我们耽误他们1天半的时间了，要求我们学红八军团送他们去见毛主席。这哎，
1: 陶百川说，
0: 我奶奶常说有理走遍天下，大老为担心我奶奶炒菜做饭会给毛主席下毒，每个菜每道汤都要在尝了之后才能端给毛主席。
1: 周三才插话说，
3: 还有两个戴眼镜的红军首长吃，还是2个人尝，大老魏尝了，给毛主席喂马的马天来也尝。百川哥，你说我不该多嘴，你说我们全家都很生气，没冤没仇的，我们为啥要害毛主席和红军首长？没有道理吗？毛主席知道了发了大脾气，大老魏他们还给我姥姥给我舅道歉了，呼啦啦站了1院坝子，我哥要你们送我们占礼吗？哥，我又多嘴了，你说。
0: 我说，你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
1: 陶百川气鼓鼓地说：“
0: 三才说的都是真的，有一句不真，天打五雷轰。”
1: 陈树香摇头笑着，伸手指着：“
2: 老陈，你看看。”你看看，伶牙俐齿，有礼有节，我是收拾不住了，这俩孩子快成精了。
1: 程翠玲把手里的电报递给陈树香，
4: 军团部刚转来的，红八军团、红九军团今天凌晨开始攻打龙虎关，打到下午3点打不下来，中革军委让他们北上，从雷口关往西过湘江，你们好好想想怎么接应这两个军团吧。两个小鬼头，你们过来，来看这个沙盘。主席在你家故事还挺多的嘛。
1: 陶百川接了一句：“
0: 都不是编的。”
1: 程翠林忍住笑：“
4: 我信，我全信。我借这个沙盘给你们讲讲陈师长为啥劝你们放弃去找毛主席，马上回家吧。小红旗是我们红军，蓝

0: 旗是中央军，黑旗是湖南湘军，白旗是广西桂军。我们现在在这里，蒋家岭，能看懂吗？
1: 陶百川哼了一声，伸手指指沙盘。
2: 你们红军有能人，做得像。这是雷口关，这是永安关，这是湘江，这是灌江。湘江这里有两个渡口，大渡口。我爹腿好的时候，常带货从这里去泉州。我站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家香花岭，三才站的地方应该是我姥姥家九一山。
0: 真不简单呐，十三四岁就能看懂沙盘了。
1: 程翠林啧啧称赞说。
0: 你看，我们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刚占了湘江的界首渡口。刚才你们也都听到了，我们的红八军团、红九军团还在龙虎关那边。这蓝旗、白旗和黑旗正在包围我们这些红旗，要消灭我们。我说简单点吧，你们回家，从这里到西县和都庞岭之间一路向南。明后天这里不会打仗，我们负责把你们送到九一山北边，这样你们就可以安全回家了。
2: 真的？
1: 周三才脱口而出。
2: 我听我哥的。
0: 把东西拿来。
1: 程翠林把蓝旗、黑旗和白旗挪了十几面。
0: 过了明天呢，敌人就围成这样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护送你们，你们也回不了家呀。
1: 他从小王手里接过一个小布袋，抓出一把银元。
0: 你们从香花岭出来追赶毛主席，一定是你们家大人的主意。这四五天呢，你们的奶奶和爹、姥姥和舅舅不知道都担心成啥样了，他们一定在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我想肯定是这样啊。
2: 当然了，
1: 周三才说。
2: 我们也没有想到会追那么远。
1: 程翠玲说。
0: 有件事你们一直不肯说，我猜想你们不肯说的事儿一定和钱有关，一定是大老魏或者小马欠了你们家的钱。天下红军是一家，他们欠的钱我们师先替他们还上。说个实数吧，我相信你们都是诚实的孩子，说吧，大老魏他们欠了你家多少。

0: 混蛋，带一边去。
1: 程翠玲把小王推开，小王不依不饶，
2: 你家是金銮殿吗？啊，住一晚100大洋，一个做生意的财主要不是伤了腿都该打他家的土豪。哼，这倒好，追了几百里要钱，拿吧，啊，拿足，拿够了。
1: 陶百川浑身颤抖着，眼泪豆豆如断了线的珠子分两行滚下。突然间他冲向墙壁，麻利地从皮箱套里掏出手枪，打开保险，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转身站住。
0: 小兄弟，小兄弟。
1: 程翠玲声音都变了。
0: 别动手。
1: 陈树香冲进来。
3: 天哪，你会用枪？
4: 我不想死。
1: 陶百川吸着鼻子。
4: 马天来教我用的枪，你们看不起人，我也看不起你们。你们到香花岭打听打听，豆腐陶家祖宗八大俄国人嘛，你们说我给脸不要脸，你们。
1: 他说不下去了。程翠玲忙说，
0: 小王快道歉。
1: 小王忙抱拳作揖，
3: 对不起，对不起。
1: 陶百川抬起袖子擦了擦眼泪。
4: 我爹常说，君子爱财要有正道，你们红军不欠我家钱。
1: 周三才接了一句，
5: 不欠钱，可欠我家。
4: 住嘴。
1: 陶百川又发怒了，
4: 欠一个说法，我不会对你们说的，你们看不起人。我一定要见到毛主席，我相信他会主持公道的。是你们让我昨天没有见到毛主席，耽误了我们一天多路，你们不该送我们追上毛主席吗？
1: 陈树香连声应道，
3: 应该应该。你把枪放下，我马上安排人送你们去见毛主席。你快把枪放下，放下。
1: 陶百川仍举着枪。
4: 你一个人说我不信，你昨天骗过我们。
1: 程翠玲忙说，
0: 川牙子，我是34师的政治委员，我拥有全师重大事情的最终决定权。我向你保证，马上安排人送你们去找毛主席。啊，快点把枪放下吧。
1: 陶百川右手一松，手枪落地，身子像一滩泥一样倒在地上。陶百川逼迫陈树香和程翠玲派人送他和表弟去追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所在的中央二纵队还在雷口关以西水车镇以东的树林里躲避敌人的空袭。这里距蒋家岭34师指挥所也就30来里。彭德怀见中央纵队行动慢如蜗牛，带着几个卫兵骑马去见了毛泽东。彭德怀下马就说，
6: 老毛，在江西我就说他们是宰卖野田心不疼，今天身处这极端险境，这些 X 光机，这些造币机，那些实验机，还有这些大炮底盘，还有什么用？老毛，贵军、湘军和中央军有矛盾不假，可在这湘江边已经围上来，准备咬死我们了。你是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下个令，把这个移动共和国的破烂玩意儿扔了吧。
1: 毛泽东一脸忧虑，
7: 老彭，我何尝不知道这是个危局啊，可是啊，处理这些东西。
6: 老毛，你再不站出来就晚了。这里离湘江多远？180里。你们带着这些东西昼伏夜行躲空袭，昨天夜里你们才走了17、18里。照这种速度，湘军和桂军在湘江西岸关道门，中央军再在雷口关、永安关关道门，魏军从灌阳朝北面统一到，弄不好就是个全军覆没。老毛，你变了，变胆小了，变得不敢担事了。这些破玩意儿不是你这个主席管的家当吗？带这些东西行军真是愚蠢。你下令把他们扔了，他们能把你吃了？
0: 老彭。
1: 毛泽东严厉地大喝一声，
7: 我毛泽东是什么人呢？你是知道的，我不敢担事吗？在香花岭我写了信，建议中央改变行军方向，可是没人理我。过了九嶷山我又写了信，还是没人理我。到了道县蒋家岭，我去找了他们，当面陈述我的观点，他们跟我打

0: 开籍。不过在中央做出新的决定前，作为一个党员，我必须执行党的决议，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下班了，怎么走？
6: 我呀，
5: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7: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8: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9: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0: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3: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4: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3: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4: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8: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5: 喂姐，
1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6: 我急用，你快点吧。
1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

0: 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两岸家书的上半部分，作者罗宇，摘自《读者》。
2: 那是战火纷飞的1948年，母亲忍痛把年仅13岁的高秉涵送上南下的马车，马车倏然转弯，高秉涵只因低头多吃了一口石榴，再抬头时母亲的身影已消失不见，他也因此错过了今生望向母亲的最后一眼。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吃石榴了。高秉涵的声音悠悠地穿透屏幕，在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的展厅中回荡。2025年3月，这里正在举办家书两岸思念成海福建海洋文化创意展，作为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纪录片大会的子活动，展览以此前在两岸热播的人文纪录片《两岸家书》为依托，讲述两岸同根同源的史实，呈现无数普通人在时代巨变中的岁月沧桑与悲欢离合。当年高秉涵孤身来到台湾，流浪乞讨求学从军，最后成为一名律师。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同年8月，高秉涵在去西班牙参加国际会议期间，鼓起勇气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一年之后，高秉涵收到家人的回信，原来就在他寄信的前一年，母亲已经离开人世。得知这个消息的高秉涵此后又苦等了10余年，终于在1991年经过办理层层手续，回到阔别43载的山东菏泽老家祭拜母亲。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老友桑顺良的骨灰。年轻时高秉涵只觉得桑顺良很怪，明明是一个帅哥，但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就是不接受。直到桑顺良晚年患重病，他才向高秉涵和盘托出自己在家乡早有恋人，名叫萧娟娟。回到菏泽的高秉涵费尽周折，终于在城西北的萧老家村找到了萧娟娟。老人一生未嫁，他摸着骨灰坛上爱人的照片，眼泪滚落，眼里却又带着笑意。第二天，萧娟娟穿上大红嫁衣，与桑顺良的骨灰拜了堂。1948年，武汉国民党军队接到南京方面的整训命令，王德耀匆匆返回湖北浠水老家，与新婚妻子刘谷香相聚。短短十日后，他离开家乡，先随部队前往南京，后又随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直到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书信才成为两岸再续情缘的重要桥梁。此后的某天，在浠水同乡拍摄的寄给大陆亲人的照片中，王德耀悄然入境，照片从美国辗转寄到中国大陆，刘谷香一眼就认出了上面的王德耀。彻夜难眠的他含着泪写下6首无题诗，其中一首是《青鸟几时探客讯，白头何处寄征衣，年来多少伤心话，赋予愁娟待雪啼》。书信在1982年春节被送到王德耀的手中，自此王德耀与刘谷香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后者甚至曾在一天内收到对方21封来信，最长的一封长达20000字。此时的刘谷香已经历了2次改嫁，2度丧夫， 得知情况的王德耀一时难以接受，回信给刘谷香，除了正常通信，别的就不必细谈了吧。王德耀并不知道，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谷香恰因他在台湾而成了矛头所指，几次自杀未遂，饱受歧视，不堪重负的他被迫改嫁，两任丈夫离世后，独留他一人拉扯四个孩子长大。最终，得知真相的王德耀懊悔万分，我占了你的青春，却使你受到几十年巨大折磨，我是一个罪人呀。而这也坚定了他回乡的决心。1984年7月27日，他变卖所有家产，加入旅行团离开台湾，旅行团回程经停香港，王德耀设法取得了旅行证件，随后悄悄离团，独自从香港前往广州，再乘飞机赴武汉。他终于在刘谷香60岁生日到来之前拨通了西水老家的电话，自此两人结束了30多年的分离，终得团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分享两岸家书的下半部分，朋友们再见。

处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3: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

0: 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披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0: 发言人傅林辉说，
1: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0: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1: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4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猪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

0: 远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首部阀门。这个首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
0: 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2: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
0: 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蓄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 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
3: 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
4: 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 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5: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 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4.5亿元， 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5: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 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4: 昨天14点26分， 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10星， 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
5: 开挖直径16.68米， 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5: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4: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5: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4: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5: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4: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漫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严厉在西城区、东城区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以首善标准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15/5时期，西城区将从里子到面子推进全域城市更新。
1: 今年夏秋，北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创历史同期新高。
0: 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明天启幕，聚焦绿色赋能、低碳共生。
1: 丰台、石景山、门头沟区将成立票根经济联盟。
0: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北京高校上榜数量全国第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围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发展活力，在西城区、东城区调研。他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紧扣创

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以首善标准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西城区寿碧街创新采用道路加管廊加车库加公园一体化模式，打通断头路的同时，实现了交通通行、停车供给、管线承载等功能的立体叠加。引力要求进一步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健全长效运营机制，提升管廊和车库利用率，真正让百姓得实惠、得方便。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城市更新项目入选了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全球十大杰出实践。尹力沿烂漫胡同查看街区风貌，他指出，要在保护好胡同肌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风貌，盘活利用腾退院落发展文化创意、体验消费等新业态。在东城区前门街道，西兴隆街已完成恢复性修建及市政环境整治提升，即将于本月底开街运营。尹力叮嘱，要加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性修缮，植入多元业态和配套服务，让市民游客感受到北京的厚重历史和现代活力。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系着民生福祉。去年全市1225个老旧小区改造完工，精细化治理背街小巷1411条。要注重挖掘历史文化价值，提升中轴线空间连贯性，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实施历史街区小规模渐进式更新，优化景观室廊、第五立面、城市色彩，展现壮美庄重的首都形象。尹力强调，要注重统筹各类空间资源更新，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升级，充分盘活利用老旧厂

0: 2015年，北京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市网信办联合多部门开展网络安全人才专场招聘活动，服务2027届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抖音、小米、360等168家国企、头部民企及小微企业现场参会，覆盖互联网、人工智能、金融等多个领域，提供研发、测试、管理等岗位近5000个。双选会吸引清华、复旦等260多所京内外高校近4000名学生到场，接收简历5698份。从今天起到30号，本场双选会将转至线上。
1: 校管弦歌。图书馆是北大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128年的发展，北京大学图书馆已发展成为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件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数量都居全国高校之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3: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校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2: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3: 我们除了纸品本之外，陈家本、陈怡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史德记》。
2: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
4: 从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2: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1100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5: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10000余册革命文献原件，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1000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2: 纸质阅读在全国绝大多数图书馆都在下降，但北大图书馆最近10年一直都在增长。2025年的阅读数量达到了120万册次。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6: 让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阅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昨天启动，将持续到10月15号。本届购物节首次实现线上线下同步联动，参与企业超2000家，同比增长3倍，覆盖商圈购物、街区休闲、线上消费等多元场景。活动严格按6好标准组织，参与企业需签署承诺书并接受社会监督。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妇产医院预防出生缺陷日义诊活动了解到，北京妇产医院已获批第3代试管婴儿技术，成为北京市市属医院中首家具备该技术全流程规范化、标准化临床诊疗资质的医疗机构，可以用于遗传病高危、高龄不孕、反复流产等群体。目前这项诊疗服务已经全面开放。另外，近日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阮祥燕带领团队取得了一项生育力保护领域突破性成果，世界首例结肠癌患者卵巢组织

0: 冻存移植后自然妊娠，顺利诞下健康婴儿，这刷新了国际生育力保护记录，标志着我国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体系全面领跑世界。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的国庆假期为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开抢，假期首日的车票明天开抢。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临近，铁路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16天，10月1号预计为客流最高峰日。
0: 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卢沟桥宛平城全域开启。本届文化节涵盖6大板块，共16项特色活动，包括晓月诗会、戏曲嘉年华等。9月26号还将举办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规模5000人。
2: 北京马拉松官微昨天发布消息说，2026北京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鸣枪开赛。作为国内知名的国马，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马拉松赛事。赛事今年同时纳入全国马拉松锦标赛，专业竞技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组委会表示，赛事报名时间、参赛细则等信息将通过官方平台陆续对外发布。
0: 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6到2027赛季亚冠联赛精英联赛首场比赛中，主场击败韩国浦项铁人队，收获赛事开门红。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2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吹哨报道解难题，小区业主的充电桩终于安上了。
5: 上午装电表，然后同步就把充电桩装了，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家用充电桩步入刚需时代。然而在一些小区，业主安装充电桩仍有波折。此前，新闻热线报道了顺义区星域北京小区多位业主在走完物业盖章、电网许可、街道确认等所有手续后，施工当天仍被拦在地库门口一事。如今半个多月过去，事情也迎来转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报道。
6: 星域北京小区位于顺义区，共有18栋住宅，1056户，2025年10月精装交付。小区交付后，多位购买了产权车位的业主申请加装充电桩，各项手续均已办妥，可到了安装环节，却被拦在了地库门口。开发商此前以电容不足为由不同意加装，而国网顺义供电公司明确表示，小区变压器容量已按照全部车位均可安装充电桩的标准预留，并不存在电容不足的问题。业主认为自身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文件齐全，供电条件也具备，为何充电桩偏偏装不上？当时反映问题的王先生说，
7: 我们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充电桩的，包括政府有好多文件。现在呢，我感觉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6: 时隔半个多月，事情有了新进展。9月8号，业主王先生告诉记者，小区物业通知他可以安装充电桩了。9月14号中午，记者再次来到星域北京小区，在地下车库看到王先生的车位旁，施工人员正在加装充电设施，线缆已经铺开，配电箱也已就位，安装工作正有序进行。
5: 上午装了电表，然后 同步就把充电桩装了，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我附近的这两个表位12块表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装了11个了，基本上需求还都是挺大的。
6: 记者在现场看到，并非只有王先生一户正在安装充电桩，地库内有多个车位正在施工，施工人员分散在不同区域，分别进行铺设电缆、固定充电桩、调试配电箱等作业。另一位业主张先生告诉记者，
8: 我是8月份就申请了，刚装上，也没太耽误事儿。哎呦，赶紧装上吧，毕竟充电是刚需呀。
6: 业主王先生还向记者透露，此次安装充电桩其实颇费周折，过程并不顺利。也正因如此，小区里不少业主都抓紧这段时间集中安装，担心错过眼下的窗口期，日后安装再遇阻碍。
5: 集中这么装的这个情况呢，是大家对第二批的这个选址可能也有一些担忧，因为涉及到选址就需要公示，之前因为已经公示过一轮了，担心后边没有更多的点位增加了，有可能就没地儿了。
6: 现场施工的电力部门工作人员介绍，一个配电箱内有6块电表，可供6个车位接入，这样安排是充分考虑用电负荷和安全。配电箱为绝缘材质，设备符合国标，电容量、电缆规格都经过专业审批。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安装充电桩需要选好点位，如果车位周边没有配电箱，还需要申请加装。
9: 他就是抢那波呢，如果说您那个车位那边要没箱子，您得让物业那边选个地儿，选个地儿加箱子。
6: 随后记者向小区物业求证，后续业主是否同样可以加装充电桩。
10: 这个不确定，因为国家电网需要再次现场选址，目前国家电网正在施工，然后需要尽快向物业这边提交相关的盖章材料。
6: 后续业主是否还能顺利加装，会不会过段时间又遇阻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再次联系到属地顺义区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9月4号，街道办吹哨集结，区委宣传部、区住建委、区网信办、供电公司、项目开发商、物业服务公司等多家单位，专门召开星域北京小区供电方案接入能力专题磋商会，最终明确小区普通车位完全具备充电桩安装资质与供电接入条件。
11: 从9月7日起，供电公司呢就正式了入了场。截止到目前，小区地下车库的电缆铺设和电表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已完成25块电表安装。
6: 城建科这名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加装充电桩不会再有阻碍，相关流程将正常推进。为进一步了解小区加装充电桩的相关情况，记者还联系了小区开发商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回复说，
12: 目前项目当中充电设施的安装是由国家电网在逐步进行，如果有充电的需求，只要是说现场符合安装条件，可以正常到国家电网和物业服务中心进行报装申请。开发商对于充电桩安装这件事情，至始至终都是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
6: 一个充电桩装的是硬件，通的是民心，从拦在门口到电表就位，多部门会商厘清责任，供电部门快速入场，合力回应居民诉求，值得肯定。更期待后续验收便民服务持续跟进，把此次协同破题沉淀为基层精细化治理的常态，让好政策真正落地。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5: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6: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5: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城。
19: 每颗星宿
20: 传递最新时政， 直击社会热点，
21: 关注民意民生，
20: 延庆人民广。

0: 电台
1: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守护世界遗产，促进文明互鉴，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在延庆举办；区委书记余波检查全国长城保护工作会服务保障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徐瑞元、陈新豪、夏子豪报道。9月13号，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在延庆圆满举办。本届论坛首次设置永久主题“守护交融更续”，进一步提升论坛传播力和影响力。论坛汇聚国内顶尖专家、行业精英、文化学者以及秘鲁驻华使节、国际遗产研究者共同参与，深度探讨长城遗产保护、文脉传承创新、文旅高质量发展、国际文化传播等关键议题，为推动文明互鉴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共识。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乔云飞，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立新，延庆区委书记余波出席，秘鲁共和国驻华大使卡洛斯·巴斯克斯出席世界文明遗产对话。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围绕新时代、新起点、新篇章开展主论坛、世界遗产文明对话、青年论坛等环节。主论坛上，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学术带头人、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安来顺，围绕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与传播做专题分享，剖析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倡导博物馆采用多视角、活态化方式，设计多元体验，做好文化遗产的公共传播。延庆境内长城绵延179.2公里，是北京长城资源最丰富的区之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张广汉就如何进一步做好长城系统性保护进行发言。内蒙古大学中蒙俄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魏坚从考古视野追溯长城承载的民族交融脉络，深刻解读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时代内涵，阐明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远意义。天津大学教授、特聘研究员、文旅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哲，则以数字科技赋能长城遗产活化为主题开展了演讲。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文旅部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魏鹏举则聚焦文化遗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结合鲜活实践案例，梳理遗产活化利用创新路径，探索以文化资源驱动文旅融合、带动城乡发展、增益民生福祉的可行模式。论坛首次设置的圆桌对话环节，以长城主题博物馆如何展示阐释长城文化为议题，联合文博策展、遗产研究领域从业者深入探讨中国长城博物馆的阵地赋能作用，聚焦展陈创新、文化解读、大众传播等关键环节，共谋长城文化精准阐释、广泛传播新思路、新方法。本届论坛既聚焦长城系统性保护、数字活化利用等前沿课题，也搭建起长城与世界遗产对话交流的国际桥梁。下午举办的《从长城到马丘比丘世界文明遗产对话》是本届论坛的创新亮点。延庆区长城管理处与秘鲁马丘比丘区政府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持续拓展宣传推广、文化交流、技术攻关、产业发展合作空间。现场中外嘉宾依次登台，围绕中秘世界遗产治理经验、长城保护研究、马丘比丘复合型遗产管护、国际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等议题充分交换见解，以专业对话促进文明互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副院长黄晓帆以国内典型遗产实践为例，分享我国通过科研修缮、智能监测、数字赋能、展示活化、社区共建等多元路径，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中国智慧。秘鲁文化遗产总局世界遗产司负责人戴司长、考古学家德尼斯·伊万·法尔科尼·西门尼斯分享马丘比丘复合型遗产管护经验，呼吁中秘聚焦大范围遗产远程监测、气候灾害风险防控两大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切实把交流共识转化为遗产保护实操成果。北京市政协文旅卫体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舒晓峰、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立、北京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楚建浩、北京市文物局党组成员、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郭京宁、延庆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豪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双锁、副区长严海英、张鹏、区政协副主席王建军参加。会场之外，从长城到马丘比丘摄影展临展同步启动，展览通过摄影作品将两大世界遗产的风貌一同呈现。长城与马丘比丘诞生于不同的时代，由不同族群营建，承载着各自独特的历史功能与文化记忆，却共同镌刻着古人顺应自然、守护家园的共同追求。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作为延庆本土培育的重要文化品牌，已连续举办了八届，成为了长城文化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平台。下一步，延庆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全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的领头雁，让千年雄关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记者任颖、张怡凡报道。9月11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到新华怡悦酒店，就全国长城保护工作会服务保障工作开展实地检查。他强调，全国长城保护工作会在延庆召开，是展示延庆长城保护成果、交流长城保护经验、讲好长城故事的重要契机。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

进展，并围绕重点区域关键环节进行现场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要求。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豪杰参加。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嗯，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5: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龟川胜景，
6: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5: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6: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5: 生态美，产业兴，
6: 人安居，天下和，
5: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7: 芥菜作为十字花科重要的蔬菜，喜冷凉湿润气候，秋季栽培以育苗移栽为主。这个时候呢，气温仍高，昼夜温差比较大，田间湿度变化剧烈，霜霉病、软腐病等病毒容易在苗期侵染，蚜虫、菜青虫等害虫也进入活跃期。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秋季芥菜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方法。第一，芥菜霜霉病。霜霉病是芥菜苗期至成株期最常见的真菌性病害，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初期，叶片的正面出现淡绿色或者是淡黄色小斑点，之后逐渐扩大为多角形黄褐色病斑，受到叶脉限制明显。湿度大的时候，叶片的背面病斑的地方密生白色霉层，形似霜花，这是该病的典型特征。病情严重的时候，病斑连片，叶片变黄枯死，植株生长受阻，产量大幅下降。选用抗病性强的芥菜品种是防病的第一道防线。实行与非十字花科作物两年以上轮作，可以有效地减少田间病原菌基数。采用深沟高畦栽培，确保雨后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创造不利于霜霉病发生的环境。合理密植，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避免偏湿氮肥，增施磷钾肥和腐熟有机肥，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发病初期可以选用枯草芽孢杆菌、哈兹木霉菌等微生物菌剂进行喷雾防治，

安全环保，而且呢不易产生抗药性。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每亩20到25张，可以诱杀带毒蚜虫，间接减少病害传播。发病初期及时用药，可以选用80%的戴森新可湿性粉剂600到800倍液，或者是72%的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雾，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喷药的时候注意叶片正反面均匀着药，尤其要喷透叶背。第二，芥菜软腐病。软腐病是芥菜重要的细菌性病害，多发生在连作期至包心期。发病初期，植株基部或者是近地面叶柄出现水渍状不规则病斑，后病部逐渐软化腐烂，呈褐色或者是灰褐色，有恶臭气味。病株外叶瘫软，平贴地面，新叶逐渐腐烂，轻轻一提就可以拔出。根部髓组织溃烂，并且流出灰褐色粘稠物。高温高湿暴雨之后，骤晴的天气非常容易爆发流行。要避免与茄科、葫芦科等容易杆作物连作，实行水旱轮作效果比较好。采用高畦深沟栽培，严禁大水漫灌，防止田间积水。农事操作的时候，尽量避免造成伤口，发现病株立即拔除，带出田外深埋或者是销毁，并且在病穴的地方撒施生石灰来消毒。收获以后，彻底的清除田间病残体，减少越冬菌源。发病初期可以选用多沾类芽孢杆菌、荧光假单孢杆菌等生物菌剂灌根或者是喷雾，对细菌性软腐病有较好防效。夏季高温休闲期可以采用石灰氮进行土壤消毒处理，杀灭土壤当中的病原细菌。发病初期可以选用20%的塞菌酮悬浮剂1000到1500倍液，或者是14%的洛氨酮水剂300倍液，或者72%的农用链霉素可溶性粉剂3000到400倍液喷雾，重点喷洒病株基部及地表，使药液流入菜心，每隔7到10天一次，连防2到3次。第三，芥菜病毒病。病毒病在芥菜苗期就可以发生，主要表现为叶片花叶明脉皱缩等症状。发病初期，新叶出现褪绿色圆斑，叶脉透明，随着病情发展，叶片呈现淡绿色与深绿色相间的斑驳和花叶，叶片皱缩畸形，叶脉坏死，植株明显矮化，生长点停止生长，甚至是死亡。成株受害以后呢，症状与苗期类似，严重影响肉质根或者是叶球发育。蚜虫是病毒病的主要传播媒介，治蚜是防病的关键，及时清除田间及周边杂草，消灭蚜虫越冬寄主。苗期覆盖银灰色地膜或者是悬挂银灰膜条，对蚜虫有驱避作用，发现病株立即拔除，防止病毒在田间扩散蔓延。适当的晚播可以显著地降低病毒病的发生率。在不影响产量的前提之下，秋播芥菜尽量安排在8月底至9月上旬播种，选用抗病毒病的品种。播种之前用10%的磷酸酚钠溶液浸种20分钟进行种子消毒，加强苗期管理，培育壮苗，提高植株抗病性。发病初期可以喷施0.5%的菇类蛋白多糖水剂300倍液，或者20%的盐酸妈林瓜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同时必须配合蚜虫防治，可以选用10%的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第四，芥菜黑斑病。黑斑病主要危害叶片。病斑多从老叶开始发生，初期在叶片正反面出现圆形或者是近圆形褐色小斑点，之后呢逐渐扩大为直径2到10毫米的病斑，病斑边缘呈同心轮纹状，中央灰褐色，边缘深褐色。发病严重的时候，多个病斑汇合连片，导致叶片局部或者是全部枯死，后期病斑容易穿孔，该病在高温多雨季节发生较重。要实行轮作倒茬，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合理密植，改善田间通风透光的条件，施足腐熟有机肥作为基肥，增施磷钾肥，避免偏施氮肥导致

植株土壤，雨后要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收获以后要彻底的清除病残体，集中烧毁或者深埋。发病初期可以选用多抗霉素、嘧啶核苷类抗菌素等生物农药进行喷雾防治。田间安装频振式杀虫灯，每30到50亩安装一盏，诱杀田间成虫，减少出侵染源。发病初期可以选用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64%的杀毒汞可湿性粉剂400倍液，或者50%的抑菌尿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喷雾，每隔7到10天一次，连喷2到3次。第五，芥菜白锈病。白锈病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以危害茎和花轴。叶片正面出现淡绿色小斑点之后变黄，相应的叶背面长出稍微隆起的白色泡状斑点，就是孢子囊堆。泡斑破裂之后散出白色粉末状孢子，发病后期呢，病叶枯黄脱落，茎部感病之后肿胀弯曲，花器受害变绿肥大，呈龙头状，严重影响结实。选用抗病品种，播种之前呢，用10%的盐水浸种2小时，去除漂浮病种之后，清水洗净晾干播种。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1到2年，加强田间排水，降低湿度。发现病株要及时的剪除病枝病叶，带出田外销毁。发病初期可以选用蛇床子素等植物源农药喷雾，利用夏季高温期进行土壤日光消毒，深翻土壤之后呢，覆膜闷晒15到20天，杀灭土壤当中的休眠孢子。发病初期可以选用25%的甲双磷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者69%的西仙锰锌水分散粒剂800到1000倍液喷雾，每隔6到8天喷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第六，芥菜蚜虫。蚜虫是芥菜苗期至成株期最主要的刺吸式害虫，群集于嫩叶、嫩茎及生长点吸食枝叶，受害叶片卷曲皱缩，生长点枯萎，植株矮化。蚜虫繁殖速度快，世代周期短，而且能够传播多种病毒病，对芥菜生产威胁极大，秋季8到10月为发生高峰期。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有翅蚜，每亩放置20到30张，高度与植株顶部持平，铺设银灰色地膜或者是悬挂银灰膜条，利用反光驱避蚜虫，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保护和利用瓢虫、草蛉、石蚜蝇等蚜虫天敌，田间避免广谱性杀虫剂的大量使用，可以选用蚜碱蜂进行生物释放，按照每亩2000到4000头，每隔7到10天释放一次，连续释放2到3次。发生初期可以选用0.5%的苦参碱水剂500倍液，或者10%的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或者50%的抗蚜威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喷雾，每隔7天一次，连喷2到3次，注意轮换用药，避免蚜虫产生抗药性。第七，芥菜菜青虫与菜粉蝶。菜粉蝶成虫产卵于叶片背面，孵化之后的幼虫就是菜青虫。幼虫共5龄，1到2龄幼虫啃食叶肉，留下透明表皮。3龄之后食量剧增，将叶片啃食成孔洞缺刻，严重的时候仅剩叶脉。幼虫排出的粪便污染菜心，降低商品价值。该虫在秋季发生量大，危害严重。田间悬挂性信息素诱捕器，每亩放置3到5个，诱杀雄蛾，减少田间落卵量。安装频振式杀虫灯，每30到50亩一盏，诱杀成虫。覆盖60亩防虫网，阻隔成虫进入产卵。菜青虫对苏云金杆菌高度敏感，可以选用8000国际单位每毫克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500到700倍液喷雾，或者选用金龟子绿将军、短吻杆菌等微生物农药。注意，苏云金杆菌制剂应该在傍晚施用，避免强光直射，降低活性。
虫口密度较大的时候，可以选用 1.8% 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或者 45% 的高效绿情菊酯乳油1500倍液喷雾，重点喷湿新叶和叶背，每隔7到10天一次，连防2到3次。第八，芥菜小菜蛾。小菜蛾是十字花科蔬菜上最难防治的害虫之一，世代重叠严重，抗药性强，幼虫体小，行动敏捷，常常呢聚集于新叶危害，取食叶肉留下透明表皮，俗称开天窗。严重的时候呢，叶片呈网状，影响光合作用。该虫全年可发生多代，秋季危害尤为猖獗。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减少虫源基数，收获以后及时的清除田间残株落叶，深翻土壤，加速蛹的死亡，合理布局，避免大面积连片种植十字花科蔬菜。选用小菜蛾颗粒体病毒、梭云金杆菌等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利用杏幼剂诱杀雄蛾，每亩放置诱捕器3到5个，释放赤眼蜂等寄生性天敌，按每亩1000头，每隔5到7天释放一次，连续释放3次。发生初期呢，可以选用5%的绿虫苯甲酰胺悬浮剂1000倍液，或者1%的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3000倍液，或者15%的印虫微悬浮剂3500倍液喷雾。注意不同作用机制的药剂轮换使用，延缓抗药性的产生。第九，芥菜黄曲条条甲。黄曲条条甲成虫和幼虫均可危害，成虫体小而且善于跳，啃食叶片形成大量密集的小穿孔，严重的时候叶片千疮百孔。幼虫生活在土中，危害植株的根部，造成须根断裂，影响水分养分的吸收，导致植株萎蔫死亡。秋季十字花科蔬菜种植期，该虫发生量可以达到每100株187头以上。田间悬挂黄色粘虫。